我说：“臭不要脸的，你回什么手啊？回手啊！”我说：“咋的了，哥？那人家女孩冲我挥手，我还不能挥手。虽然说我岁数大了。”人表哥说了：“那是我学生啊，以前我课是上课教过他。你挥什么手？你？”他也有可能成为我的学生，正常啊。有一天呢，跟妈妈没事聊天，聊天聊天，我就给妈妈讲了一段新婚姻法。我妈就说了：“哎呀，那些骂新婚姻法不好的女的，我跟你讲，那都是没本事的女人啊。夸新婚姻法好的男的，那都是心里边有情况、有想法、想要离婚的男的。哎，正儿八经的家庭，谁用得着那新婚姻法呀？别说新的，那旧的也用不着，对不对？法律给谁定的？给那些违法的定的。”

说有一场演唱会上啊，一个哥们激动地拿着话筒对台上的明星就说呀，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我几乎参加了你每一场演唱会，今天我终于等到机会了，你能和我女朋友合张影吗？明星就觉得很感动啊，啊，这追了我这么多场演唱会了，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然后这哥们更高兴，对着台下就开始喊，太好了，那么各位美女，谁愿意当我女朋友？哎，哥们儿，你这办法能成？这行啊。说呀，想当年高考进考场做一道题，需要写恩惠两个字儿，可是呢，大旺这个惠字儿不会写，左思右想没有结果啊。哎，忽然之间想到一件事儿，考试的时候带瓶饮料进来呀，这瓶盖里边肯定有谢谢惠顾，哎，这不就是把惠字解决了吗？此惠和恩惠同一个字儿啊。哎呀，这个高兴啊，假装喝水拧开瓶盖，结果看瓶盖上赫然印着再来一瓶。你这时候怎么还能上来运气来呢？哎呀，运势起来了，人生遭遇低谷了，这玩意儿。说地理不及格正常，咋的？你还能不认识回家的路吗？是不是啊？物理不及格正常，你跳楼的时候还要计算空气阻力吗？英语不及格正常，我们都是中国人呢。语文不及格正常，你骂人还用修辞手法吗？数学不及格太正常了，你上街买菜还用函数啊？一元一次二次的重次大次。算算高考啊，用了12年的青春呢，至少花费40-50万的学费啊。啊，我们养活了晨光、真彩，还有复印机、无数造纸厂、印刷厂、翰林书店、新华书店、城市的交通业、学校周围的饭馆子，以及老师的工资和奖金呢。我真发现高考其实这个事儿是国家支柱产业呀、啊。咱说这个电影啊，一个女的死了，一个男的干掉几百个守卫，最后抱着她走了，这是美国的电影风格，对不对？哎，一会儿功夫她挣扎着变成了吸血鬼，哎，这就是英国电影了。然后一群人冒出来，又唱又跳啊！亚里古提和亚伙伴，印度电影，整个天山雪莲给他灌进去，哟，他真的复活了。香港电影，一个猥琐的男人看他复活之后，就开始对他上下其手。日本电影，哎。你们都看过哪个国家的电影？其实我真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电影确实做得非常好，要不然的话票房怎么能那么高呢？国外同期引进的大片也没有咱们的票房高，证明什么呢？哎，我们这文化艺术水平都上来了，随着我们老百姓啊欣赏水平不断的提高，它也刺激电影这些从业人员，他一定把他的剧本啊，这包括拍摄呀、各方面啊，哎。

都要弄到一定的高度，它有品质，这样的话大家伙才能买它的票，是不是？好事儿啊！哎，所以说呢，中国电影业的繁荣，文化圈的繁荣，反映的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这不这么回事吗？说来说去不还是夸你们吗？你们有素质，有境界，有学识，有文化。在一条山路上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呢，有一个老爷车停下来了。完了呢，司机就说：“来来来来来，妹子，让我看看你的生命线。”妹妹把手伸过去了。哎呀，好了好了，你的生命线很长啊，啊，咱继续开。妹妹当时不明白了，不是，司机大叔，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生命线呢？啊哈哈，没事，那个什么，我这刹车坏了，刹车坏了。有一天天气特别的热，打麻将突然中断了，只好是买辣头继续打呀。天气热还停电了，是不是啊？哎呀，买辣头吧。嗯，半个小时之后呢，这热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这也太热了，赶紧的吧，把风扇打开呀，是啊，把风扇打开。”那不都停电了吗？啊，还能打风扇？哼，我是没吱声。有一个人接话了。打风扇干什么？打风扇，打风扇，蜡烛不就吹灭了吗？我就跟这帮人在一块打麻将啊，还没赢钱呢。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伍佰的专场，你喜欢吗？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哈，挪威的森林。可能喜欢伍佰的人哈，都是那种内心比较洒脱、很热情奔放的，也热爱着自由的哈。当然，更热爱着摇滚的一些男士居多。那这么多年的老歌专场里面，伍佰的歌确实是受众非常喜欢的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周末时光为大家带来伍佰的专场，也希望每一位喜欢伍佰的、喜欢摇滚的朋友哈，都能够在我们这一期的专场里面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释放。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叫《白鸽》。

0: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天津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放松的人。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伍佰的专场。有很多人说太年轻不能听伍佰，也有人说曾经年轻喜欢摇滚的你，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你，更能够明白伍佰。其实啊，我想说，无论人生啊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呢有人在仰望你，那阶上呢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可能会自卑，但是你低头可能会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其实世界呀也是层层叠叠而来的，而世人呢也是一阶一阶而爬的。山外青山楼外楼嘛，一山还比一山高。所以呀，人到中年，我们呢要容得下别人的风光，也要管得住自己的嚣张。正好像是伍佰，我们听他的歌是风光里面带有嚣张，嚣张里面也能够容得下别人的风光。来吧，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伍佰下面的这一首歌《与你到永久》。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曾经呢也听过女歌手翻唱过哈。再度重相逢，喜欢伍佰的人，都是比较内心洒脱的人哈，看淡世事的人。有一句话这么讲，说你的落魄成就别人的风景，这句话你懂吗？好像听起来这句话不太友好是吧？人生啊，起起伏伏，世人呢伸长脖子，总是喜欢看别人的落魄，其实大多数往往都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尤其呢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会觉得哎，我们都一样，你比我强哪儿呢？但是有一点，你不会去妒忌王健林，你也不会嫉妒王石，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都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人们可能更多的会妒忌原本跟自己同一水平的人，突然有一天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发达了。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是根植于人性当中的那种恶念，它不分年龄，也不分身份。我记得郭德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从来名利地，一起是非心。哇，这句话说的真好。还有就是你们知道那个东方甄选的俞敏洪吧，啊，俞敏洪呢在自己写的一本叫《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当中，他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呢我们也利用啊这个周末时光，然后跟大家多聊几句哈。老歌不仅要听歌，也要走心的。你看俞敏洪，他的培训班正式挂牌为新东方培训学校嘛，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但俞敏洪呢，迎来人生高光时刻的同时，也迎来了身边同行们的这个围追和堵截。哎呀，东风恶，人情薄呀，真的是有些人哈，就容不得别人的风光，各种手段使坏泼冷水。那其中的最奇葩的就是有一家培训机构竟然把自家的广告发到了新东方的教室，直接塞进了正在上课的学生的手中。记得东野哈在《恶意》当中形容这类人的心理其实特别经典，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我恨你优越的生活，我恨当初我如此不屑的你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我恨我自己运气不够，才能不够，我把对我自己的恨一并给你，全部用来恨你。人性啊就是如此，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想的不是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怎样才能也要去高处看看，而是我过不好你也不能过好。无君子之才啊，少大人之量，当面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歧视等相关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和查询信息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发布招工信息。
0: 好嘞，您请讲。
1: 油田公司。
0: 嗯。
1: 招聘看站的人员。
0: 看站的人员。
1: 对对，完事这个有公交车，有那个班车，上下班有班车。
0: 有班车接送啊。
1: 对，有班车接送，完事之后年龄在28到55岁之间吧。
0: 28到55岁之间。
1: 工资面议。
0: 嗯，好。
1: 留部电话。
0: 多少号？
1: 137。
0: 137。
1: 0427。
0: 嗯。
1: 5056。
0: 电话是137-0427-5056，我再跟您核对一下，是招聘看站的人员还是勘探的人员？
1: 不是勘探的，看站的。
0: 看站的是吧？
1: 对对。
0: 嗯，好嘞，那先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想招那个送粮油的工人。
0: 招送粮油的工人，嗯，好。
2: 嗯，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会骑电动三轮车，
2: 有责任心的。
0: 嗯，
2: 年龄在50岁以下。
0: 50岁以下。嗯
2: 啊，工作地点在双台子区。
0: 嗯，好
2: 啊。电话是139。
0: 嗯，
2: 4279。
0: 嗯，
2: 3个4 1个0。
0: 1394794440，对吧？
2: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再会。

0: 情是流。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的工作职责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红景检车线招聘引车员、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和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休息。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1号门对面，联系电话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1: 你突如其来。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是西红台区批发市场招聘夜班司机2名。
1: 嗯，好。
2: 嗯，然后主要是开箱货，西票就能开。
1: 嗯。
2: 嗯，招有经验的，开过箱货的，
1: 哎，
2: 嗯，然后能吃苦的，
1: 嗯，
2: 就是招长期的，
1: 能吃苦并且能长期工作的哈。
2: 对，是的，是夜班司机。
1: 嗯，时间上是几点到几点？
2: 时间是有一个是下午2点到晚上11、12点吧，10点吧。
1: 下午两点到晚上10点左右的哈。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晚上纯夜班的，
1: 凌晨的。
2: 对，大概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
1: 哦，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两个这个工作时间段哈。
2: 对，他要是成熟的话，那个这个时间肯定能下来。他也许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会慢一些。
1: 哦，行。
2: 嗯，因为是负责送货。
1: 嗯。
2: 嗯，然后底薪加提成，然后再加满勤。
1: 嗯，好的。
2: 嗯，联系电话是175。
1: 嗯。
2: 4278。
1: 嗯。
2: 338。
1: 175-4278-338，对吧？
2: 对呀。
1: 好嘞，给您发布了。
2: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2: 拜拜。
1: 好。

0: 钻戒。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嗯，主持人好，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你招高空作业车司机一名。
0: 嗯，
1: 有老司机带，有经验者优先，年龄30至50岁，第二证。
0: 嗯，
1: 然后工资是3500加补助，月休2天。
0: 3500加补助，月休2天。
1: 嗯，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59
0: 哎
1: 42718081。
0: 嗯，159-4271-8081，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曾经。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某冷饮店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工资岗位呢是4000到8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呢，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叫库房的提货员都可以，5名，男性，18到50周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再加满金500元，以及旺季奖金500元。旺季奖金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呢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主持人？
0: 是的。
1: 啊，我想卖个手机。
0: 嗯，介绍一下什么品牌？
1: 华为 Mate X5，就折叠屏的。
0: 华为 Mate X5，哈哈。
1: 啊，就是99新的，非常新，保持非常好。
0: 哎，好的。
1: 啊，也没有啥了，也没修过，啥都没动过。
0: 哎，好。
1: 啊，就5000块钱吧。
0: 售价5000元哈。
1: 啊，对。
0: 嗯。
1: 啊，留电话呗。
0: 对，多少号？
1: 啊，133。
0: 133-9027。
1: 9027-7722。
0: 嗯，133-9027-7722，是吧？
1: 啊啊啊！好，谢谢主任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一六的朋友你好，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求职那个出售点东西，
0: 出售是吧？您说，
1: 鸭蛋，那个咸的也有，咸的1块钱一个，都出油了还不咸。
0: 哦，咸蛋都有呗，是不是？
1: 蛋的是8毛钱一个，
0: 飞
1: 机燕蛋的，
0: 哎，好的，
1: 要的多点都给送。
0: 行。
1: 要进的太远了送不了，还不够有钱的。
0: 好的，看情况可以给送是吧？明白。
1: 139。
0: 139。
1: 9877。
0: 9877。
1: 3159。
0: 139-9877-315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呢，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想卖点那个荷兰宠物鸡，就是宠物鸡，不能吃的养的。
0: 好的，可以，是有挺多的呀，还是说就？
2: 高速公路边上头，然后高速公路拓宽，要挪鸡舍很多。
0: 好的，荷兰宠物鸡有大量的是吧？
2: 是。
0: 行，好。价格要面议对吗？
2: 是。
0: 电话给我留一下。
2: 139。
0: 9875。
2: 8611。
0: 电话是139-9875-8611，对吗？
2: 是。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啊。再会。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驾龄，并且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你的经典路过就好，何必留下想招聘工夫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会种菜园子的，最好是农村的朋友。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赵家开发区，电话是130-6529-3115 130-6529-3115 130-6529-311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我们稍后见了。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下面的时间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大家别忘了节目播出的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

0: 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业务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房屋出售，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蓝色康桥。H 区。
0: 哎，好的。
1: 七楼不梯。
0: 嗯。
1: 顶楼的。
0: 五
1: 十平，装修完的。外边还有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露台，也可以封闭。
0: 嗯，好。
1: 楼下也有一个20平的车库。还有一个是在双台的区法院后身有一个65平方米的六楼，也是不梯楼，顶楼，也是对外出售。
0: 哎，好的，
1: 价格面议，
0: 都面议，行。
1: 电话是139，0427，8595，
0: 139-0427-8595是吧？
1: 啊，对。
0: 好的，给您成功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五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房照面积呢是110平，属于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里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详情咨询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单室出租啊，在双台区。
0: 好的，介绍一下。
1: 5楼，在200附近。
0: 嗯。
1: 有热水，有 WiFi， 有洗衣机。
0: 嗯。
1: 价格是盘锦市最低价，220。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OK。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出售价格8万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月收入2000到8000元，多捞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
1: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招两名箱货司机和跟车装卸工。
0: 两名箱货车司机和装卸工。嗯。
1: 底薪4000加饭补。
0: 嗯。
1: 加提成。
0: 嗯。
1: 月休4天。
0: 嗯。
1: 工作地点双塔的区。
0: 好的。
1: 司机要求跟车干活，
0: 嗯，
1: 送矿泉水，
0: 嗯，好的，
1: 嗯，留个电话吧，
0: 多少？
1: 151-151-4275，
0: 嗯，
1: 3458，
0: 151-4275-345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求职想找一份工作。
0: 嗯，您的年龄？
1: 62岁。
0: 62岁，想从事哪方面的？
1: 嗯，找一份这个看大门啊，打更啥的都行。
0: 哎，好的。地点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地点不行啊。
1: 嗯、在哪儿都行。
0: 哎，好的。嗯，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52-0426-182吧。
0: 152-0426-182是吧？
1: 嗯、在哪儿都行。
0: 给您标注上了，地点不限制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个招那个夜班什么那个客车的接送学生那个是不是？
0: 嗯，夜班。
1: 一个女士。
0: 夜班他招的是厢货车司机，不是接送学生的。一班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1: 不是那个。
0: 嗯，那就没有啦。
1: 有一个什么接送学生夜班啊？
0: 没有，那你应该是听差了。
1: 就是那个就那个什么那个以前的啊，以前说的一个女士打电话的，
0: 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今天的信息？
1: 是今天的
0: 就没有啊。
1: 啊，我听说一个什么接夜班的什么那个接送学生的要 B2 的票的
0: 啊，那是高空作业车司机招 B2 票的。
1: 哦，好嘞，
0: 行，那就这样了啊，
1: 好
0: 嘞，再会，哎，
1: 再会。

0: 的生活。
1: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
1: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我想求购一下二手的制蛋机。
1: 二手的什么机？
2: 制蛋机。
1: 制蛋。
2: 工业用制蛋机。工业用制蛋机
1: 啊，制蛋机，氮气的蛋吗？
2: 对对对，
1: 嗯，制蛋机好。
2: 嗯，
1: 价格名义了。
2: 对，价格名义。
1: 行，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2: 嗯，没有，但是必须保证好用啊。
1: 哎，好嘞。
2: 好，
1: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33-5427-7423。
1: 嗯，133-5427-7423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再见。
1: 嗯，再会。
2: 好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还有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的，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并且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招聘更富一名，年龄60岁左右，能吃苦耐劳，会种菜园子，最好是农村的朋友。地址是在兴隆台区的赵家开发区，电话呢是130-6529-3115，130-6529-3115，130-6529-3115。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发布的信息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工作岗位的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大家记好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伙可以通过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这个时间的之前或者这个时间之后就都不能发布了啊！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能现场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还可以通过添加官方微信的方式在线办理会员卡，直接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
0: 嗯。
1: 和平小区。
0: 好的。
1: 楼层是四楼。
0: 哎。
1: 一共是五层楼。
0: 嗯，共五层。
1: 54平。
0: 嗯。
1: 售价13万。
0: 13万，好。
1: 那边入住。
0: 哎。
1: 联系电话。
0: 多少？
1: 159。
0: 嗯。
1: 4276。
0: 嗯。
1: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哎，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

新丰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的一个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还有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那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现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工作职责是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这是工作时间。薪资方面呢，是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门店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红锦检车线现招聘检车员和检车员，年龄在20到45岁之间，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的驾驶经验。另外呢，有过工作经历者可优先，工资免疫，试用期过后可以给交保险。早8晚5，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辽化1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收听。今天的信息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得到，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还是添加微信在线就能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

0: 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
1: 你的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
2: 2010年，十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娣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他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娣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娣一失失一夫。

做三，迎来了国家队启蒙的教练张琴。那个时候的他既内向又恋家，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常常独自落泪。张琴不仅手把手打磨他的技术，更是以女性教练特有的耐心和温柔给了他母亲般的关怀。张琴就是他在国家队里边最亲近的依靠。短短一年的时间，张琴把他从二队带到了国家一队。然而2019年，张琴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国家队教练的职务。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的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他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帝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他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

哇，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的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3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他一步一个脚印的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2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他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她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她以21岁的年纪成为了首位登顶世界第一的00后选手。截至2026年的4月，孙颖莎已累计203周高居女单世界第一，其中连续196周霸榜榜首，距离初代大魔王王楠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成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亦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兴奋的吐而出，我看了。人都高不够为的努力，自己独家庄和平小学捡球，一个的100，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她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玉、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他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5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极致理解，她并不盲目的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控制，让对手每一次发力都会打在海绵上，想撤步却发现落在锥身，想侧身却发现球已经到了大角度，这种打法对年轻选手的心态摧毁是致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现场啊，我是看的后来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毅可的 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这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

啊，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出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她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长达2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他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玉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

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他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玉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坦荡的局面，更是那份只要有我在中国队就没问题的霸气。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伦敦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人，写得特别的真实，一下子就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他41岁才开始写东西，你想这个岁数放在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还折腾啥呢。但张杰并不这么想，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着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

谋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中国文坛第一个拿下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女人。应该说，这个文笔整个文坛是没有几个能比的。而且他写《无字》整整花了12年，慢慢磨，慢慢改，把好几代女人的婚姻琐事、一辈子的苦全给扒透了。写的那叫一个实在啊，没有一点的装腔作势。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太扎心，太丧，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丧，是太清醒了。他也算看透了人心的复杂，被婚姻伤过，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69岁才开始学画画，77岁还回北京办了画展。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不发布告啊，不去办追悼会，安安静静的来，也安安静静的走。这份通透，一般人真学不来。张杰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概意思啊，就是我这辈子认认真真的活了，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别人没资格笑我傻，也别拿他的那个标准来评判我活得值不值。你们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特别的硬气？这就是他一辈子的调性，不迁就谁啊，不奉承谁。我该使劲儿，我就使劲儿爱；我该认真活，我就认真活。哪怕受了再多的委屈，栽了再多的跟头，笔杆子就没软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儿。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项羽一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这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剑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住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他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虞姬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乡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家人。男女搭配，他不是干活不累吗？项羽战斗力更加无敌。史书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拿出一摞相片让赵四小姐看，赵四看完了不理解怎么个意思，问张学良怎么回事，这相片从哪儿来的。张学良这才说，这是委员长亲手交给我的，来来来，我逐个向你解释解释。这就是日本人蓄意制造事端。哎，你看这铁道七扭八歪的，说我们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另外抓住破坏的士兵8名，然后把他们全枪毙了。你看最后那相片下的落款怎么写的，说破坏南满铁路之罪魁祸首已被枪决，得到应有的下场。小妹啊，后来我们调查得知，哪是我们的军人，是日本人抓来无辜的老百姓，逼迫他们穿上东北军军人的服装，制造这个假现场，把他们给杀害了。日本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这委员长交给我的，根据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日本在寻找一切借口，尤其以中村事件为导火线，要挑起战争。为了避免这场灾祸，因此委员长指示，一切就答应。日本人提什么条件，咱答应什么。将来肯定公理要战胜强权，通过国联会得到明确的答复，理就是理，非就是非，所以我们才不抵抗啊！这不就这么个情况吗？国联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那谁知道啊？估计着国联不会袖手不管呐。哎，我也搞不清楚。张学良急地在屋直转，赵四还是有主意的。汉卿啊，我们这么坐着等不行啊，究竟沈阳方面什么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最好派个心腹人回去看看，你看怎么样。好主意。你说叫谁回去？副官处的处长李继川，这人不挺可靠吗？哎，对对对对对对，派他回去我就放心了。来人，叫李处长来见我。时间不大，李继川来了，标准的军人呢，副官处少将处长，副司令。继川呐，来来，坐下。李继川也非常严肃，在旁边坐下了。副司令，有什么指示？继川，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不说你也清楚。
4: 是，我明白。
3: 沈阳形势相当严峻啊，我现在远在北平，不甚了解家里的情况，又万难分身，我打算派你做我的代表，你回沈阳一趟，传达我的命令，顺便了解了解真实的情况，通过电话咱们两个人联系。
4: 我明白。
3: 张学良亲笔写了2封信，一封信给代理东北司令长官张作相，现在张作相也算老帅了，给张作相写了封信，另外那封信给参谋长荣臻 写的，意思大同小异，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委员长指示接受日本一切条件，不要跟他们争了，全盘接受，不准反抗，啊，千叮咛万嘱托。两封信写完交给李济川，济川呐，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咱们两个人专线联系。我明白，现在你就起身吧，顺便回家看看。
4: 是。
3: 安谢张学良、赵四咱不说，单说副官处长李济川揣着两封信回去，穿上便装，那穿军装太扎眼，然后登上火车返回沈阳。找谁呀？先找张作相啊。张作相是代理司令长官呢，东北大权都在他手里的，这封信得交给他。后来一了解呀，甭回沈阳了，张作相没在沈阳，在锦州小岭子他们老家给他爹举办丧事，爹死了，现在在原籍呢。所以就这样呢，李济川从锦州下车到小岭子，哎呦，到张作相他们家一看，车马迎门啊。那张作相那是元老啊，跟随大帅张作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那现在是以老前辈的身份自居啊，那也不是说论资排辈，那是元老。那你说他家里他爹死了，来的人能少得了吗？司官两面，文武衙门，关内关外头面人物，全都到了小岭子，那个人那车马迎门。李济川心里说话，现在沈阳局势如此严重，您老是代理司令长官呢，不在沈阳坐镇，跑到这办丧事来了。当然了，父母死了这是大事儿，你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啊，现在什么情况？后来一打听，哎呀，张作相还是大孝子，要给他爹超度七七49天，那得等到何年何月，不行。好不容易来到张府啊，哎呀，那人都挤不进去呀、啊。后来李济川挤进去了，一看好嘛，张作相哭的眼睛都肿了，头戴麻冠，身披重孝，大孝子嘛，迎来送往。李济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去，等着吧。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客人见少了，李济川这才挤进去。张帅，叫大帅就得。张作相说：“哎，济川子，你从哪儿来？”“
5: 我从北平副司令那儿来。”“
3: 啊，从汉卿那儿来。快打打打屋打屋打打！我来了好几个小时了，我看您客人太多，我也插不上话。”
5: 到了屋里头，二人落座，张作相知道有紧急的事，把门关上了。
3: 济川，说说看，北平方面怎么样？
5: 北平方面倒一切正常啊，就是东三省大乱呢、啊，尤其沈阳都要开了锅了。您听说中村事件了吗？
3: 不就那小日本鬼子吗？兴安屯垦特区
5: 见着张世仪，你们就商量商量。张世仪是奉天省的省长，现在就是辽宁省的省长。就这么的，李济川起了身，心里说话：哼，国难当头了，这帮大员多好。哎呀，给爹举办丧事当然是对的，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这他心里着急，坐火车回到沈阳，一下车他一看沈阳这个局势不妙，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匆匆忙忙啊，买卖家90%都关门闭户。
3: 老百姓都萎缩到家里不敢出门啊。一看充满了火药味，为了了解情况，好向张学良汇报，李济川没急于上长官公署，坐上车子在南满车站那块转了一圈，看看这市面的情况。到南满火车站，就是现在的沈阳的南站，到这儿他一看，好

0: 好家伙，挤满了日本关东军，钢盔、武装带、大皮靴，手里的大枪都上着刺刀，全副武装，全是日本军队了。另外一看，那哪儿打举办这个大寿的贺礼呢？还这多好！李济川心说：“那给他爹办丧事，这给他爹办生日，这些多凑到一块儿了。什么时候还有这种闲心呢？你们这都是当家人呢。哎，着急没有用啊，我去吧。坐上车子，到三经路，参谋找荣臻家里头。这一看，呵，盛况空前。”那形势那么严峻，这块是升平世界，有说有笑，红男绿女车马迎门都纷纷上这儿来给祝贺来了。那参谋长那是大官儿，李济川下了车子也挤进荣府，一般人都认得他。他到里头找荣臻呢，哎呀，一看，呵，这参谋长满头大汗，满面春风，迎接一波的客人又一波客人，一会儿往外送客，忙的是团团转。李济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去。这怎么办呢？等着吧。有人把他让到小客厅。哎，李处长，你先坐这儿等着吧。我有急事儿找参谋长，我一会儿我们通报一声。您等着吧。哎。糟糕，李济川心说，你们到南满火车站看没看见什么形势了？还给你爹办寿日呢，这寿日什么时候办不行？哪来这份闲心呢？哎呦，李济川就等着，正等着呢，就听门外汽车声，滴滴滴，刹住了，有人喊：“日本政府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到！”林九治郎总领事到。李济川一听日本子还来了，这我得看看。把烟头他掐了，开个门出来，站在门这往院里瞅着，嚯！林九治郎领着一大帮日本的随员。穿着笔挺的西装，笑容可掬，有人还给拎着礼物。参谋长荣臻小跑来迎接。李济川在旁边看得真真的，就见参谋长荣臻满面陪笑，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林九治郎是有名的中国通啊，哎呦，我得迟到了，你的父亲的生日，我得来祝贺。哎呦，太高兴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这李济川一看，这小日本演的什么戏？这是礼貌还挺周到。在后头跟着看，嚯！一看这林九治郎还给荣臻他爹三鞠躬礼，最后进献了礼品。荣臻满面春风，在那陪着谈些什么不知道。谈了一会儿的时间，林九治郎告辞走，荣臻往外送，一抬头看着李济川在小客厅门前的站着。哎，这不济川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早回来了，参谋长，我有急事找你。
0: 哦，什么急事？我这里带回副司令一封信，要亲自交给你。
1: 不，
0: 好好，我现在先送客人回来，咱们俩再详细谈谈。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副官处处长李继川奉张学良所差回到沈阳，到三经路参谋长荣臻的公馆。荣臻呢正接待客人呢，给他爹祝寿喜日子，没想到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就那个林九治郎还来给祝寿来了，还送的礼。荣臻满面春风往外送的时候，李继川在后头也跟着来的，一看林九治郎想要上车，又把身子转回来了。参谋长阁下啊，林九治郎先生有话请讲。公是公，私是私，我们私人的感情先放到一边，关于中村事件你们需要有个明确的答复。大日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什么时候谈一谈呢？那您说呢？下午3点我到你们的长官公署，想跟阁下好好谈谈这件事。3点，好，我准时到，一会儿再见。洪真说完了，转回身拉着李继川双双进了密室，把门关上了，外头喊叫声才听不见了。洪真就问继川，你从北平回来啊，副司令怎么样？病刚好，虚弱的很呐。让我捎回2封信来。一封信给了代理司令长官张帅，另一封信是交给你的。哎呦，快给我！把信给了他，荣臻展开官桥。日本人提什么，咱答应什么。不行跟日本人还嘴，对，他提什么条件咱们接受什么条件，只要不打仗就行。哎，好吧，我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面怎么交代的我就怎么做呗，千千万万我知道。哎，季川呐，你下午干什么？我没事了，把信送到了就没事了。这样，没事你跟着我，3点钟到长官公署跟日本人谈判，你也听一听啊。那好吧，李继川就答应了。简短结说，2点半的时候，李继川提前就赶到长官公署，把这会议室命人布置。哎，刚进屋，林九治郎提前也来到了，夹着大皮包，后边跟着随员一大帮，一密二密，连翻译也进了屋了。李继川一个看，提前就到了，赶紧让座倒茶递烟。哎呀，等着吧，寻3点钟这位荣参谋长还不来吗？时针到了3点，荣臻没来。林九治郎看看手表，你们中国人的时间的观念最差，3点03分了，怎么还没到？是，我打个电话。 就这么的李继川呢打了两次电话，都到三点半了，荣参谋长才来。哎，有人赶紧把大衣帽子接过去，荣臻进了屋了。对不起对不起，迟来了一步啊，哎，家客人太多了，忙不过来。哎呀，林九之郎先生，你得原谅。没有关系的，请坐吧。坐下了。这次谈判极其重要，日本人其他的随员全都退出，就留下一密二密。林九之郎先说话：参谋长阁下，张副司令远在北平，把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你了。那么请问，关于中村事件你是怎么考虑的？你应该怎么样的答复？我希望今天你能有个明确的态度。这荣臻呢，家里客人特多，来了陪着喝酒，搬高了，搬高就是喝的有点过量了，把李继川告诉他那些话他忘了，那封信上交代的他也忘了。听林九之郎这一提，荣臻就挺不高兴。我林九之郎阁下，我不明白，中村事件中村事件都说了八回了，我们怎么没有明确答复？早答复了，你还叫我说什么？荣参谋长，你们的答复很令我国政府失望，我们日本政府、日本的军民是不满意的。那不满意，那你说怎么办？此事你必须有个最明确的答复。你看，我还怎么答复？那你说，咱把这事儿摆一摆，我都不赖提这个事儿了，提了多少回了。中村事件是由你们日本人一手挑起来的，哎，我们长官公署早就召会各国，包括你们日本，说的多清楚，你把那文件底稿拿来你看看。兴安屯垦区蛮荒之地，一不准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任何借口进入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任何后果，我方不负任何责任。说的多清楚，谁让这个中村没事儿，领着仨人跑那溜达去了？谁让他去的？他干什么去了？显而易见呐、林九之郎阁下，这事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那是你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间谍呀，刺探我兴安屯垦区里的秘密，那把他逮住了要问他不行吗？这事儿翻翻个，如果我们中国人在你们日本那块这么干，你们得审问不？遗憾的是，在审问过程之中他还要动武，张嘴骂人，挥拳打人，在铁证如山的面前蛮横无理，打了我们关团长。我们的中国人也忍无可忍呢，就这么的把他给锤巴死了。是把他锤巴死，这个现事儿是乎有点粗野，但是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不祸打跟头起吗？对不对呢？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样处置，咱们双方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研究研究，是不是？你要就说我们中国方面没有道理，把什么事都推给我们身上，这我们不能。

0: 能接受，不能接受啊。另外，哎，保险柜打开，打开。有人打开保险柜，从里边把四个背兜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摆。你看过多少次了？你今儿个再看看好吗？手枪、步枪、地图、标尺、证件全有，这还怎么说？怎么解释？你们这日本政府也好，你们日本军部也好，为什么派间谍刺探我方的情况？他死是罪有应得呀，我们负什么责任？你老说我这个态度不明确，今天我这态度最明确了，就是这么个答复，你看怎么办？
1: 哟，
0: 临久治疗那个脸儿当时就变形了，小眼睛就黑到啥了。参谋长阁下，你是代表你个人呢，你是代表是东北地方当局，还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你说清楚。废话，今天咱俩在这谈判，我全都代表了。好，
1: 好，
0: 哎呀，参谋长阁下，就冲你这种答复，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现在我宣布，中日的关系到此结束。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方负全责。这林九之郎就拍桌子瞪眼睛，荣臻也不示弱呀，荣臻喝得晕晕乎乎的。我方负什么责任？什么责任我们都不负，都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负什么？不要忘了，我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不明白旁的中村是奉了关东军总部所差，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才遭到你们的杀戮。别的我不懂，别的你不懂啊。好，那你要那么说，我也告诉你，我也是军人，我们中国军人也有脾气，我们也是以服从为天职。中村无理取闹，我们也有脾气，所以就把他锤巴死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哎呦，这就吵吵开了。李济川在旁边干着急，李济川一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荣参谋长说这话跟副司令交代的格格不入。一开始插不进话去，一看闹翻了，李济川硬着头皮站起来。参谋长，什么事儿？
2: 不对呀，副司令不是这么交代的，
0: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忘了让你接受日本人一切条件？对了，好吧，要那么林九之郎阁下你说吧，我现在态度已经说完了，你日本政府究竟有哪些要求吧？
1: 没有了，完了。完了，
0: 方才我已经宣布了，中日关系就此破裂，再见。荣臻再怎么说，林九治郎连头也不回，登上汽车一溜烟走了。他刚走，省长张世一来了。哎呦，张世一急得满头大汗进屋了啊！听说今天林九治郎来了。荣臻点了颗烟，来了，妈滚蛋了！刚才我们俩吵吵一顿啊，怎么吵吵的？
1: 他妈不讲道理，
0: 他耍野蛮呢，叫人忍无可忍呢。什么呀？中日关系就此决裂，决裂怎么的？他敢怎么的？哎呦，参谋长啊，我也接到副司令长官的训示啊。告诉我们必须得忍让啊，我们得忍呐、啊！你这，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正找借口找不着你，你这一番话，这不就完了吗？荣臻有点发傻，那省长，你说怎么？不行吧？哎，快去把王明宇给我找来。
2: 王明宇啊，一开始是日本翻译。

现在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把王明宇给找来。张世仪就说：“明宇啊，你马上坐上汽车到日本总领事馆见林九之郎，好好跟他解释解释，就说荣参谋长啊，因为家里的办喜事喝酒喝多了，他只能代表他个人，不代表咱们地方军政当局。你问问林九之郎还有哪些要求，咱们全盘接受，千万要挽回，懂吗？”“哎哎，我这就去。”王明宇坐上车走了。这屋里这人来回溜着就等消息，荣臻还有点不服呢。“哼，憋气，我是军人，一声令下拿枪杆子玩命打仗行，妈谈这玩意儿太烦人了，明不是那么回事还得那么承认，能行吗？哪有这个理？这。”张世仪坐那块低头抽烟不说话，李济川小人物更不敢说话了，等着吧。两个

0: 结果说本庄繁走了不在。哎，他我没见着，见着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了，也行啊。土肥原怎么说的？他听我说完经过之后冷笑了两声，他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已经晚了。就这么说完他就走了，把我蹲在那儿。我一看老等着也不是事儿，你们还着急，我就回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日本人态度如此坚决，仗是非打不可了。荣臻一听，去他妈的，把小日本就是软气硬怕，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别听他咋呼，他吓唬谁，打他妈就打，谁怕谁。张世一一听，你呀、啊、也别抬杠了，我参谋长你把火先压一压吧，以大局为重啊。哎呀，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挺乏累的，都回去歇着吧，有什么情况咱们及时通电话好不好？大家歇着歇着，散了会了。李继川离开长官公署，出来一看天黑了，登上车子回自己的家，家住在沈阳小西门，他也有公馆呢。一回来他媳妇儿孩子都围拢过来了，媳妇儿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先别问了别问，我心烦意乱呐、啊。我说外边局势这么动荡，是不是要打仗啊？悬呐、啊、悬呐、啊、哎呀，我这脑袋疼的都要爆炸了。有止疼药没？我先吃上点，我先睡一觉。老娘们别问这事儿，少出门，门户关紧，把孩子看好，旁的事儿你就甭问了。媳妇儿点头，拿来头疼粉，他喝了两包，就觉着晕晕乎乎的。有电话叫我，没电话我睡觉。李继川就躺下了，哎呀，他真发了，就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几个小时。现在的时间，1931年9月18日凌晨12:25，就是半夜12:25，李继川正在熟睡之时，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

0: 火车站里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
1: 心碎的哥啊，你昨晚直播写挺帅呀、啊。你看，人我写直播，我看你书法。昨天晚上这是是不是啊？你喝点酒，是不是啊？我这艺术这个艺术的细胞被激活了，是吧？完了我就信手拈来，是不是啊？挥毫泼墨，哎，你完了你就整鞋上去了。一笑而过说书画都是百年以后之前，我到99时候画，99画，100岁生日过完了，告辞，拿去卖去吧。关键我花不着啊，是不是花不着那钱呢、啊？你付出那么多，你不合适，你这玩意他你活着没看着，死了给你烧多少也没有用。财富自由说 K 哥，我在雪乡吃杀猪菜呢，我看你直播，咱俩来喝一个，气人呢！啊，我搁这坐着干巴的聊，这唾沫星子横飞，嘴唇子聊都唠的干巴扯叶的，完了你搁那的说啊吃杀猪菜还喝一个，还在雪乡呢，啊，你咋误那嘎达呢？不能啊，你那个什么，你到吃你就吃呗，你要敲的完了还吧唧嘴。你说这鞋咋的了，墨水撒拿了鞋上了，那什么，这书法这东西你看看，我写那个吧，咱说差点，哎，功底没有功底，这玩意儿吧，这就是纯是练功底，艺术天赋你得有，哎，你看看这我这练我张素的我也临过，怀不是张旭的，还有怀素的，是吧？米芾的，颜柳欧赵，是不是啊？苏黄米蔡，哎，这些我都看过，但没临过。看着人家写那玩意是好，你古代你那人家那书法家，人家那画，人家就活着书就值钱了。那咱们还得死，你这玩意你。不忌讳呀，犯晦气呀！你这玩意儿，咱说那个，你谁不想说这活书写完了之后的，你就过来有人抢了哈？达不到那程度，是不是啊？你那玩意儿成天练，你还得有天赋，有先天的造型能力好，完了你才能天赋才能跟上，是不是啊？你这咱说咱这两下子你没付出那么大的努力，你还得琴棋书画啥都会，能忙活过来吗？是不是啊？上去能杵个两下子就不错了。大家看这个书法，真正我就古往今来我喜欢王羲之的，哎，那个兰亭集序，是吧？我还喜欢文征明的，明代四大才子，文征明，看人家那个字儿，你那玩意古人哈，你说了，你说那有人有一次有人跟我俩犟，那真是个杠精。哎，说那人家过去人家写字都得用毛笔，就现在咱们说的水笔，啊，都用毛笔，人家习惯了，咱们用要是用毛笔的话，现在也都书法家。我当时我呸，我吐你一脸雀斑我。你现在使钢笔的不海了去的，使圆珠笔的不有的是的，那写的那家伙那时候写的歪款斜拉那不有的是啊。 你给你写啥你不也白扯吗？你写得好呢。

0: 那拿个烧火棍就搁那杵，他也比你拿手写那玩意强。猛拍你的头爱五，我说的奎哥，还有贾乃亮、李云龙，那都是大家。这个东西吧，说真心话，这还得是古人，是不是？你现在人写再好，没有古人那种灵动和那种清雅，是不是？你记住，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一个年代，发展的越是繁华，啊，越是喧嚣，就他的艺术作品都沉不下来。你只要是活在这个世间，那你就免不了受其的熏染啊，环境。过去古人啥呀，你咱不用说别，你就跟他想吧，十里八村见不着人，你这一天拿着电话，你在这东聊西唠的，人家那一天跟谁唠啊，是不是？你看那过去那古人呢，是不是？以鹤为妻，不是以鹤为子啊，以梅花为妻，那是谁来的呢？那是陶渊明吧？啊，不是陶渊明，是五柳先生。那个以鹤为妻，那个，哎呀，那是谁来的？大伙帮我想想。那个以鹤以什么为子？那个你看人家那个说的 K 哥，你说的对。小谦，我爸说我写那字儿跟竹竹爬的似的，所以我今天吃电焊厉害。你吃电焊像什么爬的？你吃电焊得吃直线，不能吃出疯子窝来，是不是？你这个万物，你都和世间的万物都有相互之间有沟通。你看他咋都说，你说老张爬的，老张不蟑螂吗？是不是？哎，他离了歪斜的，他不走直道，是不是？您这形容都是有道理的。以梅花为妻，那个老人叫什么呢？那是梅妻鹤子啊，梅妻鹤子。那个，哎呀，算了，不是沈括吗？沈括不是那个天工开物吗？这就是说姓林的。哎呀，算了，咱这不能再往接着往下唠了，再接着往下唠就把咱节目这个节目的这个底线暴露了。你看这直播间文化氛围太保佑。你看这领头的这啥都想不起来了。啊，是林甫吗？你说是我这个忘了，这个梅西赫子，是不是？我也想过那样生活，咱这找不着梅花呀，找不着就找不着吧。所以说一辈子没说媳妇儿嘛。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高升难关，逗你玩说的梅妻鹤子是林捕啊，就林捕啊，那个不是你提的名不知道，一般的会画画的，会国画的哈，都得画个梅花什么的。一般的画梅花呢，旁边必须得带几笔那个竹子，啊，画几片竹叶，还得带几个几绺水仙，啊，带一把水仙，就带一把芹菜韭菜似的。那个其中画梅花树的，都是什么呢？背景什么呢？画上一轮明月，啊，这轮明月在后边涂上蜡就行，涂上蜡在前面，完了用那个蓝笔，淡蓝，然后再圈上就可以了。那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哎，就是说的这个人。就是你一般的会画画的，画梅花的，都知道这个人。因为往上提的时候，哎，你就得说上这句，点上这句诗，就显得你能装。雨说的啥馅儿好吃啊？就刚才咱们说馅儿的事儿了吗？你这帮人这么跳跃吗？这冲着啥了？一会儿冲着黄皮子，一会儿冲着狐狸精了。马上我看我得上七四九局了，我得捉鬼了得。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你给我唱一首张国荣的《明月夜》，我要送给我老婆，我老婆在车上听着呢。那个《明月夜》吧，我唱不出张国荣的味儿的，因为他是国语的。粤语的我能唱出那个意思来，是不是？你送给你老婆一首别的歌吧。你老婆老实搁那消停的坐着，一会儿下一段信息完了之后我就唱。但是能不能唱个别的？你送你老婆别的不行吗？这个我唱的不好，唱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雨说的，你不说芹菜韭菜吗？啊，芹啊，哎呀，我的妈呀，这你们这个听我节目时间太长了，都会联想了。驾驶在路上说的七四九不招人了吗？招鬼，你去啊。清晨说唱个中国心呗，中国心多好听。你这七八年的老兵，你们就听那歌。那都现在张明敏都不唱了。东哥说的赞贾东坡梁勇夫妇，贾府才贤志比松，说东君卓意运无穷，梁园盛景皆成幻，咏叹情真说岁月浓，夫唱妇随琴瑟共，七贤夫德凤鸾拥，良辰美景说长相伴，说缘定三生亿万重。哎呀，你这首诗刚写完，他两口子打起来了，夫唱妇随呢，呱家过去就是一个大波篓子，赶紧做饭吃饭。青年说你 K 歌，那你就唱个苹果香吧，张明敏的就不用唱了，你唱不正好吗？你傻呀！现在我上节目都上傻了。顶明说送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挺适合的。这些歌你看看，我这个老班长也来了，要听苹果香，这边还有送给他媳妇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完了还有明月夜的。咱们就不能挑个白天的歌吗？雨着说着，雨说的，走着走着就散了，那可不能瞎说啊！人家，不打不相爱嘛。要想日子过得好，就得揍。芳林装饰小徐子说的，哎呀，又到，啊，这是谁家杀猪呢？

哎呦啊，听这动静撕心裂肺呀。哎呀，这谁家意思，这边猪正开膛呢，那边完了又抓一头，俩杀呀。那一看是卖猪肉的，你杀这玩意儿得啥呢，过杀年猪，留着过年吃的肉，招待大家伙吃一顿那个杀猪大菜。哎，完了就留着那个不卖，你这是卖猪肉的，天天像过年。流着眼泪的鱼说，给他唱一首分手快乐。哎呀，那不唱，我找耐揍嘛。你听那猪叫声多么残忍，那吃猪肉香的时候就想不起，忘了猪叫声。好厉害的名字，说大家要求都好高啊，这歌那歌的，唱啥听啥得了，是不是啊？啊，这你这行啊！我要这么说话的时候，一分钱不挣，啊，不花一分钱不花，还净点过油菜，就这帮人哈，真的不是一分钱不花还点过油菜不说，啊，要饭吃还扛个桌子。哎呀，这谱又摆的，哎呀，要饭扛桌子，你在家这谱我摆的不摆的都没边了都。星辰说不行的话，你就唱个《战友情》嘛，你不是打靶归来去什么？啊，打靶归来这必须得唱的，走向大靶场，高唱大靶歌。豪情壮志真山河，子弹是战士的铁拳头，钢枪是广告。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个什么情况？我看啊，风生水起说的 K 哥啊，下午好。你刚才说杀吃杀猪菜就忘了猪疼猪叫唤了，我昨天刚杀了两个猪，你不知道我电话吗？杀猪了你就尿悄的搁家吃完了，你擦擦嘴巴子，你就拱被窝子就睡觉就得了，是不是啊？你就装喝多了，完了还得告诉我昨天刚杀两个猪，你这我都磕得成啥样了？你说杀猪，我这边哈喇子就淌下来了，这都多少好几个月没见着肉腥味了。现在唐僧取经搁我这路过，我都把唐僧逮着吃了。这谁说 K 哥能不能唱首红唇啊？红唇我找着了，找着了那个，但是我没学会呢，我这两天没有时间学，我明天我看看吧，明天看看。这个金豆妈妈说的啊，是谁说的？等会儿呢，说的听着猪叫唤挺同情的，你这帮人，哼。吃肉的时候你们咋不寻思呢？那喵叽喵叽的，嗯，那叫旋风筷子铲车嘴，呱呱的往里怼，那大肉片子连嚼都不嚼，咕咚一下就咽下去了，就像不是咽下去的，像搁嗓子里掉下去，掉胃里去了。富贵说谁要再忽悠老 K， 我上他家找他算账。对，哎，富贵是康德第一保镖，专门保护我的。风生水起说我还有一头猪没杀呢，准备年腊月前杀，现在值什么什么食物我肯定告诉你，你看一说告诉我的是请我吃杀猪菜，话都说不囫囵个了，都我不去呀，你别吓那样，你吓个好歹的，你说这不够猪钱的。红春，明天好的 K 哥，明天我等你唱红春，明天不一定能学，能学有功夫学能学会。植物风水起落，腊月前杀猪肯定告诉你，哎，现在才什么？现在是十月才，啊，没到冬月呢，反正腊月还得挺一个多月，哎呦我的妈，你自个儿吃吧，我不去了。你自个儿吃吧，杀猪都没人帮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是小抠啊，你杀猪是不是都自个儿抓猪，自个儿嫩着猪，自个儿捅刀啊，是自个儿摘肠子啊，自个儿给他灌血肠，自个儿切酸菜，自个儿炒蒜苔，自个儿爆柴火，自个儿烧水，哎呀你说你就喝出来二两肉，请请身边的邻居啥不行吗？前院后院左邻右舍的。

景明说：“我现在明白了，腊梅和冬梅不是一种花啊。腊梅是腊梅，它这开的季节不一样，差两个月呢。”简单生活说：“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唱。”那对呀呗，你可不是吧？你不得学会的才能唱，你学不会的也不能，没法唱。星辰说的 K 哥啊，头春节我回黑龙江，把你带回得了。回黑龙江咱吃杀猪菜去。不去。嗯，这帮人忽悠我，我都不上当了。那这千里迢迢的，我跟你回去了，没吃上杀猪菜，我再自个儿撅着再回来，那赔大发了。你看搁家跟前他忽悠我两句哈，我赔也赔不多少。你这黑龙江啊，流着眼泪的鱼说日子还得过呢，能舍得那二两肉吗？哎呦我的妈，你就多加两根猪毛，有点鲜的味就行了呗。刚才说现在过年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你看咱就一说到这儿了，我就说咱们其实就是啥呀，就是张三不吃死孩子活孩子惯的。你过去一年也杀不了一回猪，是一年也见不着肉腥味儿，过年的感觉可好了，还能穿着那新衣服啊，你还能有零花钱啊，还能吃个糖葫芦。你现在你这些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了。哎呀总说的，哎呀不让放鞭炮啊，就没有过年味儿了，这咋咋地的。就让你放，你把房子点着了，你该没有那个味儿还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因为啥呀，你过去过年有一种期待的感觉，长久的期待，你现在没有那种期待了。那时候你期待着吃点好吃的，穿着好看的，是不是啊？哎，喝点酒啊，过年了还能打个小麻将。你现在你说这玩意儿都平平常常了，你都没有期待感了。

流着眼泪的鱼说 K 哥你别说过年了，还有50天真就过年了，哎呀一会儿就过，马上过完年还得等接着下一个年。小谦啊盼过年呐，那家伙就支着下巴壳啊看着洋黄的牌啊，这咋还没撕到头呢？到了阳历年了，阳历年换个新黄的牌，这又重新开始撕，把过年都叠，过年那天都叠上，是不是？那年都叠上，嗯，恨不能一把就给揽去，快点撕到过年那天得了。但是你刚光撕的那年也没用啊，撕的那天也白扯。星辰说：“现在都没有年味了，还过啥年呢？天天都过年，对呀，可不是咋的？天日子过得好了，天天像过年，是不是啊？”鼎明说了：“是死了张屠夫还不吃红毛猪了。对”对你咋整都是，离谁地球都转。魏家吧，天哥说：“正好60天过年，天天算呢。”小时候吧等着盼着过年，那家伙过年可开心，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吧妈快别过年呢，过年又长一岁，你说58了。简单生活是小时候盼着过年啊，跟我刚才说的话一样。盘锦大米和谢小雨说的过年能杀上猪不的，那啥啥了，自个掂着去吧。这咱这些听众，你不，我一个比一个抠啊！哎呀，这账算的那家，我说还不是说我一个人吃，大家伙是不是？你都贪点，一人贪个300-400的，是不是？你还能嘎点肉回去呢？你挑，你们挑剩下给我，是不是？完了，这个大家伙分31-31。是不是？我说查10个人就够了，怎么不得3-4千块钱？一头猪2000多，你还得买点蒜苔，买点鸡蛋，是不是？你搁谁家那个搁谁家你办，你不得你给人扔两个，是不是？人家那连孩子带爪的，左邻右舍的啥，对不对？你现在哪有白老忙的？这家我就张罗上3人了，嗯。加我仨，3人不行啊，3人成本太大了。10个人还行，一人都能添吧点儿，嗯，一人500块钱，是不是5000块钱？这就，你关键是5000元那吃的好好好好的，是不是啊？哎，那喝的，是不是啊？你喝的云山雾罩的，你就这3人，你不行，吃一口都心疼啊。风生水起说算我一个，你看拉倒吧，你快得了，不，那我们那我去年整的时候，我说的那都说算我一个，我要猪蹄儿，我要猪尾巴，这啥都要走了。我说把钱交上来，完了没信儿了，电话当时就没信号了，咱这不知道电话反应咋那么快。

哎呀，清晨说是现在人多，实际上，就什么现实利益最大化。这我这班长给他唠点啥呀？唠点合拍的，跟得上节奏的。你这个杀猪吧，必须得啥呢？你这边菜炒差不多，你那个专门有那个什么呢？你这个杀猪菜炖好了好吃，那有的人炖不好，还有蟹肉，往下蟹肉你蟹哪一块儿，搁哪一块搁杀猪菜里边，糊，你还不能全挑好肉，啊，那整不好那杀猪菜就蟹口了，是不是啊？那血筋儿什么的，那回我朋友找我去试杀猪菜去，那血筋儿都扔地下了。我去的时候晚了，我说赶紧把血筋拿来，捞起来放到杀猪菜里边，那颜色和那味儿。

马上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现这都不会，那屯子里自个儿家搁家都不做饭，上那嘎瞎捅过去。你到了早上，一大包那茶叶，呱扑通家就捅到那暖壶里边，大铁壶，铁壶老大了，这水咕咚咕咚一直搁炉子上坐着开着，哎，你这边谁喝了，马上就得倒一缸子，都是滚烫的，一喝的就得这么就得这动静。这谁说的？陈宇说的，老 K 王雨萌认识不？我认识《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萌，磨豆腐的嘛。流着眼泪的姨说：“K 哥，你有大锅吗？我出公鸡或者大鹅。看见没有？现在忽悠不成，开始下鱼饵了，开始下食了。你信我能咬钩啊？”嗯，拿个大鹅，拿个鸡，搁那晃一下子，我把锅抱起来，那家伙，完了到你那嘎，你又没影，电话又没信号了。现在我学尖了，岁数大，但是不代表我傻，我反应慢，我多反应一会儿。威说的，你们那边血肠切完了放酸菜里边炖着吃，还是不放酸菜里边直接吃？正规的吃法，你到黑龙江都是血肠，是不是啊？血肠糊好了，血肠之后筷子一扎不冒血了，出锅就切了，切完了就放在盘里了。没有那个把那个血肠啊，那个扔到锅里，大家咕咚咕咚咕咚都咕咚黢黑呀，啊，黢黑呀，那看不出是血肠，那家以为炭沫呢，以为没筷子呢。那咱也不知道咱这种吃法是啥。哎呀妈，这血肠完了还码的挺，码的一排一排的，码的那个立正啊！我说你这图个啥呢？你这蒸点血豆腐得了吧？你还上那里咕咚啥去？哎呀，研究不透。你就直接就出锅就能吃的玩意儿，切了直接就吃，蘸着蒜酱，是不是？雨说的，你拿吧，我出锅。你看看吧，现在有出锅的了。你看看他马上他就没信了。这帮人，他忽悠我行，你看我这听众他都敢忽悠。驾驶在路上是显得厨师刀工好。哎，那个切血肠必须得专门的刀，那小片刀，哎，就房叔安使那个房叔安使的那小片刀。魏说的直接吃酸菜没有血肠味儿，大哥，酸菜里边那血肠味儿不是靠呼血肠呼出来的味儿，那是靠啥？血筋儿，听明白了吗？哎呀，这么多年你们这杀猪菜吃个乱七八糟的，完了你们还天天说吃杀猪菜，胆儿得有多大？这都唱什么歌来的？刚才说苹果香哈。

0: 着？吃着杀猪菜，比苹果香还香。现在看有人说出大鹅了，出一只鸡了。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但是也非常感谢了，也能敢说这样假话的也不少了。现在就算付出代价也算挺大了，有的这话都不敢说，一听着我唠这个话题，嗖家跑了都。妈呀，别说都说了，他听都不敢听。还有不开眼的，让我开演唱会的，我得赔死的。也就是我有几个听众啊，能去买两张票，哎，那完了我还得招待人吃饭。您这杀猪那事儿咱就别想了，那多大一个阵仗啊！那家那是挑费不小啊！你看杀猪的，这杀一头猪你不得搁四五个人嫩着，还得好小伙，嗯。永明说：“我出月牙骨行吗？”月牙骨，不行，太单一。这玩意儿还让我唠了军事的，军事就不唠了，因为咱这是娱乐节目，我唠军事唠得太透彻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

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

0: 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前的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你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介绍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你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个可以截下屏，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朋友们，需要您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啊，预算，自己想要在乎这个车辆哪方面比较优秀啊，或者纠结的几个车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来读读大家伙的问题。
2: 索纳塔能不能干？

0: 买迈腾 B5 动力行不行？行。索纳塔呢，我在这个咱们平台上啊看到这个，也不知道是官方的还是什么，就官降了。
1: 嗯嗯，
0: 索纳塔11.98起步。
1: 嗯，
0: 如果那个11.98没有前置门槛的话，就
1: 上来就整啊，
0: 上来就119.8的话，
1: 嗯，
0: 这车真挺香的，
1: 就 A 级车的价呗。
0: 对，
1: 咱买个 B 级车，
0: 标准 B 级车。
1: 对
0: 呀，1.5T 的动力不亏。
1: 嗯，
0: 外形呢，跟这个时下的这个流行外形很搭界。
1: 对，
0: 然后索纳塔的品牌可靠度又是极高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作为家庭用车实用型的，买个这个1198的索纳塔确实挺像。
1: 119.8，如果买个索纳塔，你和朗逸、和宝来、和速腾这些车比，怎么比怎么有理。
0: 嗯、对，
1: 你就别比什么迈腾啊、凯美瑞啊等等等等这些车。
0: 嗯，
1: 没关系了，也不那价了。
0: 嗯，人生第一辆车150,000以内，油车每年10,000公里，能买个啥？长期持有，买个混动凯美瑞，
1: 2.0的双擎，
0: 双擎15够了。
1: 嗯，打小就喜欢普瑞维亚。
0: 嗯，
1: 找这个等有能力了，他却停产了。
0: 可以买个二手的。
1: 对，圆了小时候的梦。
0: 对呀，圆个梦，满足一下自己的情怀。
1: 嗯，
0: 价格也不高。
1: 嗯，小玉米，这有连你啊。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说你问题。
2: 那个，我是啥情况？我是今年35岁，我想那个买个150,000左右，预算不想太高了。
0: 嗯。
2: 现在收入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
0: 嗯。
2: 就是家用一年10,000公里左右，北方。
0: 北方一年10,000公里，那你有啥要求啊？B 级车。
2: 我车不太懂，就是新车或者二手车都行。二手车希望。年限近点，公里数少点。
0: 那150,000买个准新的迈腾或者帕萨特这类的，喜欢吗？
2: 嗯，也可以。
0: 那你就照着这个标准，我就不是可以。
1: 嗯。
0: 如果说你不是很满意，就不买二手了，直接买新的就完了。
1: 对。
0: 如果说对这个车型平时有感受，还挺好。限于这个150,000的预算，那买个准新的这一类车挺好。
1: 之前你说的二手车，内心当中有没有啥藏着啥车型啊？
2: 我之前看那个雷克萨斯 ES 呢。
0: ES 150,000能买个19年左右的，也可以，
1: 也很稳定。
0: 嗯，但是买迈腾的话，差不多能买到22年的，
1: 很新了，
0: 甚至23年。买帕萨特能买到23年、24年的，
2: 就是330那种。
0: 对，你买到帕萨特的时候，你又要求330，又要求380了。你买 ES 你就啥都不要求了，帕萨特的280都比 ES 200动力好。
2: 哦，
1: 你就别小瞧人家330、380了。
0: 对，这个就完全不需要纠结。
1: 你就要想你要不要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给你的这些属性。
0: 嗯，
1: 如果喜欢这个，就可以找二手的。
2: 我家用是偶尔吧，因为我是做点小生意，有时候还需要那个就是有点商务属性。
0: 那就是迈腾帕萨特和 ES 二选一，
1: 对，
0: 自己来切换，哪个都行。
1: 嗯。
0: ES 呢，就品牌质感好一点，但动力弱。帕萨特、迈腾呢，动力强劲，品牌稍微。略逊一点，
1: 足够端庄也。
0: 嗯，
2: 对，我原来开的那个丰田的那个荣放14年、就是，
1: 这仨车里边选一下吧。
2: 嗯
1: 嗯，
2: 好好，
1: 好吧，哎，就这样了啊。
0: ES200这动力猛兽，就我经常总结这个车。
1: 嗯，
0: 一个是 ES200，一个是这个普拉多27。
1: 嗯。
0: 调侃的话说，除了开着不好，其他都挺好。
1: 是，
0: 可车是用来开的，
1: 就开着不行啊。
0: 嗯
1: 嗯，心脏不行这。
0: 嗯，
1: 领克09 Regl 怎么选？28岁，1年15,000公里。
0: 锐界，
1: 哪个皮试后期维修保养便宜过日子？
0: 锐界吧。
1: 嗯，
0: 你可能觉得领克可能是沃尔沃的技术，即便是沃尔沃，养车皮试这一块也还是福特更方便。
1: 对，
0: 嗯，
1: 2.0买 Q7 还是买 X5 啊？
0: 哎，叉五啊，
1: 嗯，
0: 风格足啊。
1: 清泉，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您问题。
3: 我有一台是轿车，速腾。
0: 嗯。
3: 完事开了能有1年多了，这车。
0: 嗯。
3: 然后我年前那段期间开过别人的 CRV， 这 CRV 是得有14、15年的一台老车了。
0: 嗯。
3: 完，我感觉就是在8-90迈以上吧，100多这种快速路，好像是跟轿车有明显的那种，就像底盘不稳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0: 是的，正常。一个是日系车的属性，另外一个它是 SUV。
1: 嗯。
0: 啊。
3: 嗯。然后我现在想买 SUV 的话，那就是避免不了这点呗，因为
0: 避免可以避免，你可以买大众的，但你买日系的肯定不行。
1: 首先。

0: 日系和德系驾控就有区别。说说预算吧，想换 SUV。
1: 我想换就是14-15万，完我看了一个CRV，现在挺便宜，我也没想到。
2: 你开上还是这感觉
0: 不行，
2: 那你就别换了。
1: 它现在跟10年前那感觉一样啊。
2: 是的，
0: 你属性就在这块儿。
1: 那我还看一个国产的那个星越 L 呢。
2: 你买个大众的，
0: 整个途观吧，
2: 是最好的出路。
0: 途观探岳，
2: 途观探岳300。
1: 就是我怕大众就是没有日系省心，我就买一个省心。
0: 你要省心还是要好开？
1: 哎呀，其实也要好开。
0: 不能，
2: 你买大众吧，
0: 一年10000多公里，也足够省心了。
1: 对，也就10000出头，因为我现在是2万。但是
0: 现在是这样，
2: 基于你这个前提，你买个探岳或途观 L 的300是刚刚好的。
0: 10000多公里足够好开是肯定，稳定性也够用。但是你买那个是好开一点没有，稳定性足够，跟你又没啥关系。
1: 老师，您说那个是300那个 1.5T 的探岳是吧？
2: 对，你这个预算上2.0的不够。
1: 对对，我也问了，我就是不够才看别的车。他那个我试驾一下呗，就300不一定动力特别差是吧？
0: 你 CRV 不也 1.5T 的吗？
2: 对呀、CRV 是 1.5T 的，你不
1: 是就是人什么马力标准看挺大啊。
0: 马力有啥用？不得看疗效吗？
1: 完了还有一个车就是途胜这车底盘呢也跟大众比呢。
2: 没法比。
1: 也不是它的优点是吧？
0: 你的速腾不开这么长时间了吗？感受自己还不明显吗？
1: 我之前开的是起亚 K3。刚开大众1年多。
0: 你觉得速腾和 K3 哪个好开？
1: 那肯定速腾，那肯定。
0: 那这就是我们跟您说 CRV 和途观的区别，那肯定是途观。
1: 行，
0: 好吧。
1: 那
0: 啊，
1: 行，谢谢啊。
0: 好嘞，哎。
2: 调侃一下，
0: 是
2: 有点贼心不死。
0: 对，必须给制住，
2: 就想换换样
0: 啊。
2: 但是你已经开出来这种感觉了，这种明显的这种
0: 区别
2: 机械属性的差异，你就不要明知山用户，你想着这更新了，万一呢？没有万一，就是一定的，10000，
0: 不可能。
2: 这是
0: 上班族，雅阁和迈腾哪个好？你是搁哪上班？你说一声来。理想L7能入手吗？
2: 能，
0: 来，
2: 入吧。
0: 哎，
2: 宝马X1，福特锐界 L， 北方家庭用，每年不到10000公里。我觉得如果三口之家还是要买个X1，也就是说年轻人如果40家可以考虑锐界。
0: 对，来继续连啊。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客气，说您问题。
3: 有个事儿，我现在想添购一台车，添购一台，我预算15以内添购一个家用 MPV。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准新的那个现代的库斯图，那个2.0T 的那个，
2: 完全可以啊，
0: 很好，
2: 非常推荐。
3: 因为我看了这个级别的 MPV， 好像就它的价格还实惠一些，
2: 价格实惠，并且机械属性稳定。
3: 但是我听网上有些博主说，这车后悬挂是扭力梁的，有这那的，而且噪音。
0: 给你换个好的，
2: 那
0: 你
2: 是后悬挂
0: 你干不干
2: 什么模式的好呢？你跟我说。
3: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开过别人那个18款的那个奥德赛，我觉得那车就噪音有点大。
2: 所有的这个造型的车噪音都大，
0: 这也是属性的事。
2: 对呀、
3: 那我再就退而求其次呢，就是这个车的年限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日系的这种 SUV，
2: 你买那个
0: 库斯图
2: 是最好的选项，
0: 年头好，属性相当，
2: 对，感受也好。库斯图整体的驾驶感受应该比奥德赛好。
3: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媳妇儿现在开的是那个老款的那个 CC， 现在她也想换车，现在相中的是那个别克的那个君越。
2: 意义不大吧？
0: 换它干啥呀？
2: 对呀、没有 CC 好开的。
3: 老款那个 CC，
2: 就老款的也一样好开。
0: 对呀、
2: 无论是空间还是驾控还是油耗 ，CC 都不错。可能老了以后呢，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什么故障啊、小问题，你保养一下就行了。对呀、换别克君越意义不大。
3: 这个24年左右上牌的10000来公里的这种，就这个库斯图的这个顶配，大概得多少钱能入？
2: 我觉得顶配的2.0T 顶配的，你这个15应该入不到。你能入个2-3年就不错了。
3: 但是这个就是一般配置的这个2.0T 的可以入到是吧？
2: 对。 行行行，好嘞，
0: 嗯、
2: 好嘞，明白了。
0: 好，
2: 不要。

0: 不是就是他车身短小，
1: 嗯，
0: 操控灵便，
1: 哎，
0: 就是不耽误通勤，
1: 嗯，
0: 然后偶尔家庭的这种六个乘客的时候他也能用，
1: 能做了，
0: 对，这是他的优势，
1: 嗯，
0: 并且耐用度极高，
1: 嗯，感觉小了点，哎，
0: 就是大的当然，这个，
1: 有啊，
0: 对呀，啊，有大的，上面有嘉华呀，
1: 嗯，有大的呀，
0: 嗯，嘉华还是大了点，
1: 嗯，
0: 那你就定制一个。
1: 真诚提问，养台揽胜一年大约需要多少钱？
0: 养新的吗？
1: 嗯，
0: 只需要加油和保养，
1: 对，
0: 没有别的钱，
1: 加油就看你跑多少，
0: 对，
1: 嗯，他也不要吃啥保养品。
0: 但是这种车的话你正常使用的话就算一年15000公里，
1: 嗯，
0: 如果买个新车就每年的话，前三年吧，
1: 嗯，
0: 每年基本上得连折旧带养车基本上得10大几万，
1: 折旧可占大块，
0: 对，所以说你养车不是问题，折旧心疼不？
1: 对，亏那点钱行不行啊？
0: 本身这是一个奢侈品消费品，
1: 对，
0: 嗯，三年基本上50万打底，
1: 嗯，是，那可不是务实的玩意儿啊。
0: 嗯，
1: 32岁，领克09，行，那刷过去了，人也五座，这个价位还有什么更值得推荐吗？你喜欢的就来吧，不，这个车哪个地方你不满意？你说说。
0: 20多万的 SUV， 我们推荐到第五台以上的时候，或许能想到领克09。
1: 对，
0: 但前五台肯定没有它。
1: 是
0: 你喜欢，你这个理由就100%。
1: 对，
0: 嗯。
1: 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帮我们，你可以拨打这个啊。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呗，行不行？没关注的关注，然后没点赞的点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你就点连线按钮。叫一成。我们来连你，大家的赞啊，老朋友们帮我们多点点。你好，
2: 两位老师好。
1: 哎，说你问题。
2: 就是我今年就是24了，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现在考虑就是买第一台车嘛，
1: 嗯，
2: 然后家里的预算就是给到30左右，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考虑车型嘛，然后就是一个是我朋友他准备想换个车，他是23年5月份买的一个 A6，他想着28左右能卖给我。
0: 23年的45是吗？
2: 对，45两驱甄选动感的。
0: 可以的。
2: 然后他想着28，然后接着呢，我又自己看了一个坦克500，
0: 嗯，
2: 那个 Hypo Z 嘛，然后我想着到5、6月份的时候，
0: 嗯，
2: 如果能降降价的话，那个这两个
0: 你就买你朋友这 A6 吧，
1: 先开
0: 这
1: A6
0: 的，对。然后这个第一波的降价你朋友已经替你担了，你看上去毫无负担，今年开够了，明年再卖26，后年再卖23万5，就没什么亏头。
1: 你先开个 A6
0: 毫无压力，你
1: 开
0: 将就开个奥迪 A6 吧，
1: 凑合开吧，
0: 行，
1: 开够了你还能轻松的换个坦克500。
0: 嗯，
2: 那其他车型就是这个同价位的还有推荐其他？
1: 不推了，你这个二手的 A6
0: 你有现成的这么好的资源就买它就行了。
2: 他这个车开了40000多公里已经。
0: 嗯，没有问题，
2: 那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忍忍痛吧，就将就将就吧，行吗？
0: 省了40000多公里，省了10万。
1: 对呀，啊，
2: 嗯，好的，老师
1: 啊，好嘞，哎，多委屈，你说，
0: 嗯，委屈求全，
1: 对，
0: 开个朋友的奥迪 A6，
1: 是，凑合开吧，
0: 嗯，
1: 啊，8月12这位怎么连？你打这个，打这个数字啊，不甘心哈，啊，不甘心，我们也得这么劝呐。口头禅，
0: 凑合开个奥迪吧。
1: 对，
0: 凑
1: 合开吧。
3: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刚才就是刷弹幕那个32岁，然后想买领克零九。
1: 嗯，你说说你哪不满意？为啥不直接买？
3: 您推荐的话，那个是第5名吧？我想，
1: 不是我们推荐，我们刚才只是举个例子。
0: 我们推荐，如果说20几万的预算
1: 上来就
0: 大 SUV，我们推荐前5个里肯定没有它。我是这么说的，
1: 不是它
0: 不
1: 好，不
0: 是第5名。你这听课也不专注，
1: 你把那个直播关一下。
3: 直播
0: 回音，嗯
1: 嗯，接着说，就为啥你不直接买？还要问一问，你有啥顾虑？对于09，
3: 我还是就是说，我想那个，再让您推荐一下，看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1: 你
0: 我们说了，我们推荐
1: 的，
0: 你注重哪方面呢？
1: 嗯，
0: 比如说注重大，还是注重，
3: 就是，空间大一点的，然后稍微有点动力就行。
0: 稍微有点动力就行。买个汉兰达呢？不喜欢它哪儿？
3: 汉兰达那个价位上不去吧？
0: 20几？23、24？
3: 我在我们这咨询能21出头就能落地。
1: 09啊。
0: 出头。
3: 对，

0: 探路，
1: 探路，
0: 新胜达，
1: 探路是那个日产的是吧？
0: 对，新胜达是
1: 哦，
0: 现
1: 还
0: 代
1: 有
0: 的，
1: 新
0: 就我
1: 胜
0: 们，
1: 达对吧？
0: 提完之后你感觉咋样那些车？
1: 对，我这个我没深没去了解过，我只知道这个车。
0: 我们只是提一下，我们只是
1: 嗯嗯，
0: 提个备选，你
1: 对，
0: 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哪个都没看，恰巧碰着09了，你建议你看一看。如果09你研究透了，哪儿都喜欢，买就是了。
1: 不是
0: 不
1: 09
0: 是，我
1: 不
0: 主要
1: 行。 就是刚刚了解了几天，别的车还没太了解。
0: 你觉得挺好看
1: 你
0: 的？
1: 接触09是因为颜值你喜欢了，对吗？ 就是抖音一直推。
0: 那你不查他，他就不推你了。 对呀，他
1: 我
0: 为
1: 们
0: 啥
1: 咋
0: 给你
1: 不
0: 推
1: 推
0: 你呢？
1: 啊？哈哈，我
0: 你
1: 对车
0: 你你
1: 不
0: 这
1: 是
0: 嫌这
1: 特
0: 么
1: 别
0: 好
1: 了
0: 赚
1: 解，
0: 吗？一推你就买
1: 不是也是想换车，然后就搜一下，然
0: 啊！
1: 后
0: 其实
1: 对，
0: 你这个20万出头的话，你可以看看我刚刚说的新胜达，外形也挺炫酷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日产的探路，就是从保守的角度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低配的锐界，
1: 对，
0: 价格也够。汉兰达应该是不够的。
1: 大众的揽巡也可以去瞅一瞅。
0: 对。
1: 啊，
0: 就是
1: 好
0: 这
1: 的，
0: 些，
1: 明
0: 可
1: 白
0: 能
1: 了。
0: 是我们如果要提到20几万预算的时候，这种中大型 SUV 是我们会前5个先说的。刚才提到前五了
1: 那个
0: 吧？
1: 揽巡我倒是看过了，它那个好像跟那个它差不多大小是吧？好像还比它大一点吧？
0: 内部空间揽巡更大。
1: 揽巡要也比较推荐是吧？
0: 不是比较推荐，
1: 你得
0: 对
1: 喜
0: 别人
1: 欢。
0: 推荐的时候，我们推荐的很多。对你的话，基于你这个喜欢09，我们就没过多说。
1: 对，只是提一下，别到时候没看着，等把车买回去之后，发现原来那台车还那样，那不咱后悔不也不赶趟了吗？我们是希望您 行，
0: 花钱
1: 明
0: 之
1: 白。
0: 前先把车看看，看完之后我
1: 明
0: 就
1: 白。
0: 喜欢09，你很担心，那你再来问我们0和09，你担心的是啥？我们再告诉你值不值得。新车推荐。
2: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3: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3: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想买一台二手。
0: 是09，零
1: 对。
0: 九刚上的时候，我们俩都开，评价也不错，
1: 不是排斥他
0: 不
1: 呀，
0: 是排斥，
1: 是他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0: 不够具体。
1: 比如说，你来选择汉兰达，OK，我们问你喜欢它哪儿啊？说我喜欢它动力强劲，开起来噪音低，然后还不费油。
0: 哎，
1: 你这都说反了，
0: 那我们
1: 不
0: 就
1: 费
0: 得
1: 油是
0: 告
1: 真
0: 诉
1: 的，
0: 你，
1: 前2条都是反的。
0: 对，
1: 我们就告诉你，汉兰达不适合你。你看看那个呢，或者你看看另一个呢，
0: 是的，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你要
0: 是
1: 听得懂
0: 听懂话啊，
1: 啊。
0: 包括09，哪怕他上来就说："哎，我别的车也都看了，
1: 对，
0: 零和零九吧。"有人说他这个保养贵又怎样？但这台车外形我哪儿都喜欢，
1: 外形、配
0: 开着
1: 置，
0: 也不错
1: 驾驶感受还行，
0: 啊，
1: 但空间，外形尺寸够大，内部空间不大，这车，
0: 对，坐里边能感受出来，
1: 对，
0: 他就喜欢，行不行？
1: 当然行，
0: 当然可以买啊，但他说的没有，他1、2、3次都没说出来。
1: 对，他只是撞上了而已，
0: 是的，所以我们得给他提个醒，钱花完再换不赶趟了。网上查了一下，法系所有人都不推荐，都说没有修理工修这个车，没那么夸张。
1: 没那么夸张，看多少钱。就是法系，当跟德系的这个价格做竞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推荐法系，因为他花同样的钱，大部分人还是愿意选择德系。
0: 是。
1: 但如果比德系便宜50%以上了，
0: 哎呦呵。
1: 比如说现在的508，对标到迈腾的时候，虽然车身尺寸小一些，但对标也是 B 级车，对标到迈腾的时候，它来到9万甚至10万，甚至九万，
0: A 级车的价儿
1: 那就香。
0: 就可以啊。
1: 这个香取决啥？第一个空间级别，第二个驾驶感受，第三个颜值。这几点你能欣赏到，就是香的。如果你欣赏不到，说保养别扭，谁谁不会修，
0: 品牌
1: 那
0: 不行，
1: 仍然不香，
0: 那就完了。
1: 仍然不香。那你继续买你的轩逸，继续买你的轩逸经典，继续
0: 对。
1: 买你的卡罗拉。
0: 啊，
1: 那道理是这个道理。
0: 是照这个钱，哪个东西能给的更多？
1: 对，给的多没用，
0: 啊，
1: 你
0: 你得
1: 接
0: 体会
1: 你
0: 到，
1: 接不到，没有用。
0: 体会到那份儿。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啊，
6: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6: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揽巡和冠道这个车怎么选？我就是家用，一年1万公里左右。
1: 塞纳和揽巡这是两个类型的车，
0: 那
1: 揽
0: 个
1: 巡是 SUV 啊，
6: 揽巡和那个冠道，
0: 冠道，
1: 冠道是吗？

0: 从驾驶的角度呢，可能揽巡好一点，另外一个揽巡款型也新。如果说你花同样的钱，我建议买个揽巡。冠道的话，如果
1: 揽
0: 能
1: 巡。
0: 对接近20万的话，买冠道，买大一点的日系，就奔着日系属性去，可以考虑冠道。如果你花到25往上了，我建议还是考虑揽巡。
1: 揽巡也想就
2: 接着说。
1: 就是揽巡那个330那个车能买吗？
0: 当然能买。
1: 那它那个动力啥的没问题啊，
0: 没问
1: 家
0: 题，
1: 用。
0: 没问题。
1: 它那个后期保养会不会很贵？
0: 不贵呀，揽巡的保养是正常的，就是大众的车
1: 是吧？
0: 呀。保养正
1: 哦，
0: 常。
1: 行啊，
2: 你喜
1: 我
2: 欢揽
1: 一直
2: 巡
1: 在
2: 不敢
1: 纠结
2: 买
0: 喜
2: 是
0: 欢
2: 吧？
0: 揽巡就买吧，
2: 你不敢买是吧？
1: 喜欢揽巡就买哈，没
2: 赶
1: 问
2: 紧
1: 题
2: 买
1: 啊。
2: 啊，
1: 好，
2: 好嘞，
1: 好，谢谢老
2: 哎，
1: 师，
2: 客气
1: 哎，
2: 客气。都是查的，
0: 每天这一类的纠结呀，就是我
2: 好
0: 喜
2: 多
0: 欢，
2: 哟。
0: 但是我清晰的知道另一个可能更省一点点。
2: 嗯。
0: 就是纠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更直接或者更痛快的话语来告诉你，其实差不了太多。就是纠结的，我内心都好难过。
2: 是，
0: 喜欢的相差不多的，要敢于喜欢。包括刚才那位，我们是提了几个问题，看他是不是喜欢领克09。
2: 对，
0: 如果不是喜欢，是撞到了，那我们就给温馨提示几条。
2: 是，如果我们那么说完之后，他还觉得哎呀哪哪都行，说
0: 对，
2: 明你还有点感受，那咱就可以买了。他听咱说完不前五名没有，是不是这车就不行？买车没有哪个是第一名，只有你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名。
0: 对呀。我们说前五名没有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体的从这个上座率、热度，
2: 对，
0: 哎，到销量来看，这个级别、这个尺寸的、这个价位段的，它肯定不在前五名。
2: 一下就想到的。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3: 你好，两位老
2: 哎，
3: 师，
2: 快点说您问题。
3: 我要问一下，我看那个销量是雅阁比凯美瑞要高，我想问是不是它的那个，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那个直观的优势比较大呀，像什么价格呀，还有空间什么的。
0: 价格没有优势吧？雅阁的价格有优势吗？
3: 就是跟那个同配的那个凯美瑞比的话，是不是便宜一些啊？
2: 你想问啥？
0: 对，你想表达啥呢？
3: 我想表达就是说我想买一个，就是这两款车选一个，然后
0: 你
3: 开一
0: 喜
3: 个
0: 欢
3: 时
0: 哪
3: 间。
0: 个呢？你喜欢哪个？
3: 我主观喜欢雅阁。
0: 主观喜欢雅阁，那就买就行了，就
2: 对
0: 不
2: 呀，
0: 用再找任何原因了。
2: 你在智
3: 这
2: 商。
3: 俩车就是10年8年没问题。
0: 10年8年，你一年不跑上5万公里都没问题。
3: 那跑不了。然后再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就拿还是说雅阁吧，就是雅阁跟 CRV 的话，要是两位老师建议的话，就是10年8年的话，
0: 其实
3: 推荐哪个？
0: 推荐，如果从单纯的从寿命上来讲，还是推荐轿车。
2: 对，
3: 轿车，
0: 对，
2: 舒适度也好开。
3: 就没有就是 SUV 那种需求的话，还是推荐轿车。
0: 对。
3: 哦，那行，我知道了。
2: 好吧，
3: 行，
2: 哎，
3: 感谢两位
2: 客
3: 老
2: 气客
3: 师。
2: 气啊，好嘞，哎，
3: 哎，
0: 其实这个雅阁和凯美瑞啊，它无论走哪个市场都是竞品，就是也是友商，也是竞
2: 是，
0: 品。这些年也是
2: 相爱相杀
0: 对相爱相杀，我倒觉得这个没必要说，我因为销量大，所以我也买这个，
2: 的。
0: 就因为销量小，我就买这个。
2: 哎，
0: 我跟别人这个
2: 不一样，
0: 对有点差异，
2: 与众不同。
0: 这有啥不同？有啥不能呢？
2: 是
0: 这
2: 啊，
0: 些品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再有一个，再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就本田已经跟丰田合并了。
2: 一家东西了都，
0: 对呀，
2: 你还不操那心了？
0: 就是，
2: 标致二手车能买，你车况，然后还有价格，你碰到这台车，你说说，它能买的？小镇做题家是吗？来，您好。
4: 哎，听得到吗，老
2: 可以
4: 师？
2: 说您问
0: 您说。
4: 我因为前两天出去玩，我有一个轿车，我一家五口人坐里面特别挤，我想换一个10多万的，就是说现在在考虑一个酷斯图怎么样呀？感觉，
0: 当然可以，刚
2: 可
0: 刚我
2: 以，
0: 们推荐完。
4: 就是它不会被，我现在开的是朗逸 Plus，它这个花费不会比这个车大多少吧？应该，
0: 买1.5升的花费基本一样，
4: 基本上就是保养呀，各方面是
0: 都
4: 吧？
0: 一样。
4: 那
0: 能
4: 个
0: 持
4: 途
0: 平。
4: 观 L 也是10来万，就是说我这个二胎家庭感觉哪个好一点？
0: 如果二胎家庭加上父母的话，就是说你经常性的会在4个人往上，甚至5个人、6个人的话，建议买酷斯图。
4: 就是一年大概也就是3、4次这样出去，偶尔节假日玩一
0: 三
4: 玩。
0: 四次以。

0: 已经不少了，
1: 挺频了。
0: 对，
2: 好，好，
0: 频次挺
2: 好，
0: 高，
2: 行，
0: 建议库
2: 就
0: 存
2: 这个
0: 储
2: 车
0: 啊，
2: 也没啥问题哦。
0: 完全没问题。
2: 好，谢谢老师。
1: 嗯，
2: 好嘞，好
1: 好
2: 嘞，
1: 嘞，三四次一次怎么不得两三天、三四天
0: 对
1: 打底
0: 呀，
1: 儿？
2: 对，两三
1: 嗯，
0: 对，
1: 那就是很高频了。
0: 这种侧滑门上下车方便程度等等等等诸多的这个方便，
1: 嗯，
0: 都要比 SUV 方便。
1: 用上一回，自己心里边就
0: 我
1: 很
0: 上午
1: 舒服。
0: 没事的时候，看看那个就毛港上卖那个红山，
1: 嗯，
0: 这大块头啊，5米2多的车身。然后我就当时我给这个主播点了个赞，我觉得这个主播特别好，就说的真是非常非常客观。然后这个第一排座椅什么样，第二排座椅什么样，二三的布局，然后上下方便。但是到了第三排的时候，他说前后腿部空间可以，但头部空间虽然5米多，虽然是这么大的一个美式的
1: 全
0: 大
1: 尺寸
0: SUV，超过1米7的，就1米7以下坐着不局促。那你言外之意，1米7以上坐着局促，这就是事实，这就是 SUV 车型带来的第三排空间的不足，因为地板高，通过性强，
1: 就得
0: 离地
1: 压
0: 面
1: 抑。
0: 高，其头部空间没办法再增加。
1: 大家行驶的路面的时候，你注意注意前面车辆那个尾部的姿
0: 对，
1: 态
0: 哎，我们的
1: ，SUV 和
0: 我也
1: MPV 的。
0: 不止一次的说过，包括领航员、第三排都赶不上库斯图。
1: 是啊，因为整车身的这个格局就在这儿。
0: 对。
1: 说我就是因为总上下车，觉得日韩车舒服，德系车太紧致。上下车和那啥关系？
0: 那你是从哪儿上车呀？
1: 对呀，
0: 哪个门上车呀？
1: 奔驰 GLE、大众途锐、普拉多、奥迪 Q7、宝马 X5，这5款车怎么选？不
0: 这
1: 干。
0: 个说来话长，从长计议，要聊聊的生活状态。这个我不是张嘴就说的。
1: 真是，打打这个啊！来，咱连。你好。
3: 老师们好，
0: 哎，
1: 客气，说您问题。
3: 那个，我有个就是领克09和凯迪拉克的 XT5，是给家里面给我爸。
0: 买凯迪拉克呗，能贵一点吧？
3: 是，它价格可能比领克贵，
0: 对呀，是
3: 但是
0: 父亲喜欢领克09吗？就多一点吗？
3: 没有，他也我是给他买第一辆车，然后家里面也在东北，然后在白山，在长白山，可能就是得用过四驱多。
0: 我建议直接上个 XT5 就完了，
1: 凯迪拉克
0: 很完
1: 吧，
0: 美。对，
1: 特别父亲没开过车，对于凯迪拉克
0: 如
1: 他也
0: 果
1: 了
0: 父
1: 解
0: 亲对
1: 过。
0: 领克零九就有偏好，当然可以买；如果没有偏好的话，
3: 因为我想我自己也搞车的嘛，我想的是领克零九它是全时四驱嘛，然后 XT5 它那个底盘不是很好。
1: 您做那个汽车哪个行业的？
3: 我就自己喜欢车，
1: 啊？
3: 然后就是
0: 其实底盘，所谓的底盘是对父亲而言，舒适度很重要。美系车普遍把舒适这个做的氛围做的也好，内部空间可能没有领克零九那么大，但也够用了。这是我们的
3: 确
0: 建
3: 实，
0: 议。
3: 但是我看的实车也是，就感觉 XT5 比09稍微看着稍微小一点，但是其实差不了多少。
0: 差不了太多，就视觉上，
3: 对，
0: 我能感受到你个人对领克09的外形和
1: 偏
0: 这些
1: 好。
0: 风格，你是有偏好的。
1: 那我们站在的
0: 技
1: 其
0: 术的
1: 实，
0: 支撑只是来说服你自己的，或者说服
1: 对，
0: 别人的。
1: 我们站在从给父亲买车的这个角度，特别
0: 我们站
1: 父亲第
0: 在
1: 一台
0: 家庭
1: 车。
0: 和社会的角度。买个
1: 整
0: 叉
1: 体，
0: 技术更完整，
3: 反正就
1: 对。
3: 是这个油，都因为它同样都是2.0嘛，然后就是这个油
1: 父亲
3: 耗
1: 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就你在乎的点不是父亲所在乎的，这是我们推荐车的原因。
3: 对，是因为我想的就是同样都是2.0，然后他看的那个冠道也是2.0的，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怎么喜欢日系车，因为我自己开了3辆车都没有日系车，然后我想给他换一辆，因为现在国
0: 你
3: 产
0: 想给他换一辆，如果你这么来判断，你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完了。如果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推荐的是叉 T 五，就这么简单。
3: OK，好嘞，谢谢老
1: 好
3: 师。
1: 吧，哎，就这样了啊。
3: 谢谢老师。
1: 按顺序来，加上冠道啊，叉 T 五冠道，然后是零九。
0: 对，
1: 最起码占个父亲喜欢嘛。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那个李总你好，我今年35，我现在开的是18年的2.0的 Tenline，但是那个日系车吧，我给开够了，又
0: 换换口味是吗？
4: 我想换一个22年的 A4，或者不是22年的帕萨特，或者2020年左右的 A4，你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啊？
0: 有必要，
1: 可以换，
0: 有必要换换感受。
4: 嗯、这两个车，这两个车年限是不是价格是不是差不太多？
0: 2020年的 A 四，2022年的14万左右呗。
4: 都是14万左右。
0: 14到14.5万，基本上差不多。
4: 嗯
0: 嗯。这个年限不重要，如果说碰到里程相差不多的话，就选择 A 四。
1: 是，
0: 如果哪个里程小，就选那个。
1: 嗯，先把车找着。
0: 对。
4: 嗯、哦，行，好，谢谢
1: 啊。好嘞，也从2.0
0: 这个换感受啊，这能理解，
1: 必须得支持，
0: 特别支持、
1: 嗯，
0: 因为你开车开够的时候，你一天都不想开。
1: 对。
0: 另外一个，真的，你开车开成乐趣的时候，你生活就等于有了激情。
1: 嗯。
0: 就我那个直播。那个主题就写着换车是让生活更美好，
1: 是
0: 不是说带来好多委屈呀、
1: 啊
0: 啊、不安呐、啊、焦虑呀、啊、
1: 那不行，
0: 压力呀、啊、这车换就没有意义，
1: 那图啥？
0: 对，一定是让生活更美好。
1: 钱都花了、
0: 嗯、
1: 还不整个开心、
0: 嗯、
1: 道可道这位来电啊，来，您好。
5: 你好，
0: 哎哎，你好，
5: 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你。
0: 嗯，不客气，你说吧。
5: 就是说是我现在开的是这个8杠牛头，现在这个8杠牛头呢已经有就是说是8年时间了，就是说是我现在是换还是不换？
0: 你换车是想换口味呢，还是说觉得这个车太旧了，怕出问题呀、啊？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没必要，如果说想换换口味当然可以。
5: 问题现在就是说是想换一换口味，但是就是说是我一年的行程公里数大概是在3万到3.5万。
0: 嗯。
5: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啥呢，本身我是看的这个就是说是S450，但是我想着呢花一年的花一年半的收入买一个车有点舍不得，知道吧？
0: 嗯，如果啊，
1: 你都不舍不得，
0: 我懂了啊。如果你这个收入是稳定的话，
1: 对，
0: 是可以买的。
5: 李师傅，你知道我为什么问您吗？就是咱们岁数差不多，
0: 嗯、
5: 我今年已经49了、
0: 嗯，
5: 所以说我这个花钱总感觉还是节约点好。
0: 我懂
5: 这方面，
0: 我
5: 请示一下你。
0: 我懂，我也理解。但是是这样啊，如果你的未来5年之内的收入持续是稳定的话，是可以买的。应该犒劳一下自己，应该让自己感受一下豪华汽车带来的这种心理的愉悦。
1: 嗯，
0: 这个属于精神享受的类别的。对于你来说，可能开了小半辈子车，哪个车都开过，但自己拥有一台奔驰 S， 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生上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1: 旗舰轿车，
0: 对，一个进步。对于车型来说也是如此。
5: 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就如果说是买一个的话，它一年的折旧大概是117.5万。
0: 哎，
1: 这
0: 个
1: 精细啊！
0: 如果你开上个3-5年的话，就无所谓了。嗯，开上个5年以后，嗯，
1: 也平均下来，对于您来说应
0: 该，我给你这个建议啊，你这个普拉多啊是这样，你增购一台，对于你这个收入而言，你增购一台普拉多还放着留着，然后增购一台奔驰 S。就是需要奔驰 S 这个应用场景的时候就开一开，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5: 那我换个方向问一下您，就是说、
0: 嗯、
5: 李老师，如果是您的话，就是说咱们岁数差不多呗，如果是您的话，就是说是一年半的收入换个车，您舍得不舍得？
0: 如果我的收入稳定的话，我舍得。
5: 哦，好嘞，麻烦了，我下架、
1: 嗯、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0: 哎、
1: 嗯，
0: 这是个生活问题。
1: 对、
0: 嗯，
1: 这不是选车了、
0: 嗯、这也是一种消费习惯问题、
1: 嗯、
0: 这里边隐藏着好多东西，其实他也会一直在观察我、
1: 嗯、
0: 就养着好多。第一个，
1: 对对，
0: 你的这个家庭状态是不是很稳定，
1: 嗯，
0: 是不是有孩子需要，或者是有老人，
1: 嗯，
0: 需要大笔的
1: 支
0: 出、
1: 嗯、
0: 这些都没有，自己赚钱干啥花呢？49岁了，
1: 嗯，
0: 还有12-3年该拿退休金了。
1: 不敢解、
0: 就是、对呀、啊、如果这几年还能持续的赚钱的话，赚了就花就好了，
1: 是，
0: 对，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1: 嗯，享受当下了，这是、
0: 嗯、
1: 我们本来就年轻。来，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
6: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那5款车该怎么选。
0: 5款，
1: 说说，就是刚才那个直播间问那个吗？
0: GLE 又是普拉多的、
6: 啊、
1: 那个，
6: 对，
1: 你真的、
0: 啊、
1: 你
0: 那好，
1: 你详细说说。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现在开什么车？
6: 林肯 MKZ 吗？
1: MKZ、嗯、
0: 那你是想未来这台车你想改善哪方面呢？档次感受？
6: 不是，因为我那个，因为每年过年回家带老父亲出去转转啊，然后后排空间不太小了
1: 啊，
0: 嗯，
6: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子已经 七八年了，
1: 嗯，
6: 我想把它换掉嘛。
1: 好，

0: 满足这个需不需要满足这种自己的这种内心上这种
1: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的东西，比如说买个奔驰。
2: 因为我们家也做点小生意的嘛，然后也想就是面子嘛好看一点嘛，空间大一点，然后也没必要说，我也不是说很追求牌子的那种，他们车子宽一点，然后开的年代长一点是真的，我说实话。
0: 那要是宽一点，年代长一点，可能这么算下来，普拉多可能似乎更适合你。但是从面子和档次上，真的不如那几个车，
1: 是，
0: 包括在公路上的驾控乐趣，也
1: 是
0: 不
1: 的。
0: 如 X5，也不如 GLE。还有另两个是什么？有 Q7 吗？
1: 有 Q7，Q7 普拉多，还有途锐，
0: 还有途锐。其实这几款车 Q7、途锐，也就是说一个硬派越野加上四个主流的德系的
1: SUV，
0: SUV。我倒觉得那几款呢相差不是很多，就是品牌调性的问题。BBA 加上一个大众，它就是品牌调性，你喜欢哪个，其实从驾控感受上都能满足你。包括配置，包括科技性的东西，包括养车成本、折价等等，几乎都一样。也就是说，看谁顺眼买
2: 我
0: 谁
2: 也感
0: 行。
2: 觉，
0: 但如
2: 所
0: 果
2: 以，
0: 想省，普拉多会省。
1: 这是最省的。
0: 对。
2: 然后我看到抖音上面，他们说普拉多那个发动的时候，3、4、5千公里之后，它发动机会偶尔会有咯，就。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六座版本的时候还有一个优点，就那几款车呢都没有六座，
1: 对，
0: 只有这普拉多有六座，
1: 也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儿，
0: 对，就是二排的尊贵就显现出来了。
1: 是，哎，大家说塑料感太强太强，什么看完不想买普拉多了，就你可以不喜欢，
0: 就是你不喜欢的我们继续
1: 超
0: 买 BBA，
1: 理解你。
0: 对，但是我们刚才我们两个或者我们三个讨论的是他这种现实的情况，
1: 对，他需要啥
0: 普拉多，对，
1: 你听他所描述的这个几个点都是啥，要不就想开10多年，要不就这车省心一些，
0: 对，
1: 没了，对不对？当然知道那几台车更比它更好开、更高级，品牌也更好。
0: 如果能5年一换车的话，就买 BBA。
1: 你赶紧 GLE。
0: 对呀，买路虎
1: 啊，
0: 对呀，
1: 谁不知道那好啊？
0: 买保时捷。
1: 对，哎，刚才有个朋友说
0: 烫大波浪。
1: 对，直播间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为什么不舍得那份钱，是因为自己真有。是的，真是这回事儿。
0: 对
1: 啊，
0: 因为真有，所以不舍得了。
1: 对，就像那个有两个人谈恋爱嘛，说你有500万，你给不给我？给。那425呢？不行，因为里边真有425块钱，不就这回事儿吗？途胜 L 怎么样？什么车？噪音小点儿，预算15万左右。
0: 15万左右买个美系吧。买个昂克威 S。
1: 这是继续连吧，各位啊。
8: 哎，老师你好。
1: 您好。
8: 那个老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雅阁那个 1.5T 260和那个凯美瑞双擎还有大众迈腾啊，现在就是这几款车比较纠结，我是10年驾龄在东北用车，现在雅阁担心那个行人保护和那个后期维修保养，还有那个就是凯美瑞的双擎不知道在东北适不适合，还有大众迈腾吧，也开过几年，但是担心的大众迈腾以后的维修保养比较贵，用车大概起码在5年以上吧。
0: 好了，明白了，5年以上其实哪个车都开不坏，你每年不能开个5、6万公里吧？
8: 是，那对，
0: 对呀，其实
8: 大约用车1.2万左右，
0: 一年1万多公里，开5年才6、7万公里，哪个都开不坏，不用担心，稳定。

0: 就是非得评出稳定一二三来，那就丰田第一，本田第二，大众第三，在稳定这条线上。但为了可能以你的用车频次的话，都是20年甚至17、18年以后的事儿，就前几年还评不出来。
1: 对，那就无所谓了。
0: 所以说稳定这个我们放一边了，那剩下就是喜好。你可能喜好丰田多一点，但你担心这个电池在北方，它这个电池是不受温度影响的。
1: 对，
0: 镍氢电池本身这个低温掉电不是很严重。另外一个，这种混动模式就是在城区里有优势，跑长途优势不明显，稳定没有问题。剩下你就是感受了，那一个是个人偏好，一个驾驶感受，你尊重哪方面？
1: 特别你还开过这几个车，
0: 对，老司机。
2: 基本上这三款车都开过，
1: 是。
2: 大概就是喜欢雅阁和那个迈腾多一点吧。
1: 那
2: 但是
1: 还
2: 我
1: 是，
2: 担心那个雅阁的行人保护这个东西，不知道。
0: 这都是个案，不是普遍的，没啥问题。雅阁养车不会很贵的。
2: 哦，那行啊，基本上迈腾也开过2年左右嘛，但
0: 对呀。
2: 是整体这个车的性能感觉还是挺满意。但是大众的车开了5、6年之后，它毛病比较多。
1: 雅阁挺
0: 那
1: 居中你
0: 就
1: 的，
0: 雅阁就行了。
1: 对，
2: 那行，那好，老师
1: 好嘞，客气啊，就这样，好嘞，
0: 你梳理一下就清晰了。
1: 是啊，哎，就是不能全看网络，也不能全信，
0: 老
1: 买了。
0: 人说买差异，同时买了这个虚荣和自卑。你这个虚荣是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的，
1: 谁没有？
0: 自卑是好多人没有，但你有。
1: 独有的，
0: 这个车治不好，车治不好，
1: 啥车都背。
0: 这得读书。
1: 那不是，只有了，找黄金屋吧。发起运动和 X60 该怎么选？
0: X60。
1: 就现在的迈腾、帕萨特，好好保养，不信开5年就坏。是
0: 对
1: 啊。
0: 呀，就是在四 S 店出来都有马上就出问题的，但这不能代表全部。
1: 不是所
0: 我
1: 有。
0: 们几年以前不是在某安上有个某池的一个事件，不是车没等领走，那就渗油了嘛？那就说就能说明这车一定会渗油嘛？对不对？没出来呢，没领走呢。
1: 摊上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概率很小，都是小概率的东西。我们普遍看这车1年12000公里的话，这些车开10年12万公里，大概率上都不会出大问题。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那个15万的预算，然后我想买个 SUV，然后这个皓影跟这个丰田荣放，
0: 就是本田
3: 就
0: 和丰
3: 是不知
0: 田。
3: 道咋选。
0: 外形上喜欢谁？
3: 外形上喜欢那个皓影多一点。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看丰田呢？买本田就行了呗。
3: 这样就是更推荐那个皓影呗。
0: 对，你喜欢那个买就行了。理论上，那个本田的 1.5T 的发动机会比丰田2.04系的开着乐
3: 但
0: 趣多一点。
3: 他俩同价位的还是皓影更那个，它带一个一键启动。
0: 对呀，它多一个配置还，因为皓影是这个后来的嘛，所以说，
1: 有点态度。
0: 对，它相对比较实惠，你就买皓影就行。
3: 行，那没别的事了，谢谢老师。
1: 好，
0: 哎。
1: 客气，就这样啊。RX350四驱的贷款优惠10万以上，行不行？
0: 行。
1: 途昂380适合入手吗？朋友说动力不足，有人建议等途昂新款更好，但不知道价格，怕自己能不能买得起呀？
0: 新款等那个五代发动机呢，是不是？大伙都看五代发动机的调教了。
1: 啊。
0: 但如果五代发动机，我昨天也说了，就是大众这些年一直喜欢把这最新的技术、最效能最高的发动机用到这个产品上来。当然，任何一种新技术，它都通过这种应用的实践才拿过来的。
1: 数
0: 但
1: 据。
0: 仍然，大众这些年冒用的新技术都有一些诟病。
1: 刚开始啊，
0: 也
1: 出现
0: 就是
1: 问
0: 说，
1: 题
0: 我
1: 的时
0: 们需要冷静地想一下，
1: 候。
0: 这三代发动机或者是三代半、四代发动机已经很完美了，
1: 有没有啥不好的？对。
0: 为什么一定要等五代？
1: 它不像原来二代，大家伙说各种烧机油，咱七代、三代。
0: 打个比方，当然是开个玩笑。如果五代发动机需要加98号汽油，并且每5000公里换一次火花塞，
1: 你纠结不？
0: 你纠结不？
1: 你闹心不？就毕竟当下这个发动机不没有哪块你不满意的嘛，
0: 对呀，
1: 就行了。你一直以来德系车都是这样，有新技术赶紧用，
0: 对，
1: 用完之后慢慢改，出问题慢慢去改呗。但日系车不是，日系车都是10多年、20多年，只要你能用。
0: 奔驰换那个直喷以后，然后有好多好多好多问题，比如4缸的发动机和6缸发动机，这高压泵响
1: 哒
0: 哒
1: 哒
0: 哒
1: 哒
0: 哒
1: 哒哒。

0: 哎呀，
1: 这个闹心。
0: 然后奔驰给自己解释，我们就这样，
1: 爱谁谁，
0: 声响，你跑一两万公里以后声就大。然后有次我朋友买一个跑了一万多公里，我说这声音不对，我说你给展厅的车给我打开，展厅里的你细听也有声音，就是从它发出来的。
1: 嗯，
0: 你跑到一万公里以后跟你这一样，
1: 哎，这你有啥招啊？
0: 真是，这个噪音值在这个
1: 很大的
0: 工信部也好，消费者这个保护法里也好，没有一个
1: 界定啊，
0: 界定啊，是该换吗？
1: 那想本来其他特别是有时候隔音还挺好，
0: 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些新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东西，但革命性的东西带来的可能是全新的感受，
1: 嗯，
0: 全新的感受里边有好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1: 是，
0: 嗯，已知的380挺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这个，
1: 别探索未来了，不着急，赶上就赶上了。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老师，听得到吗？
1: 您说，
0: 您说。
2: 哎，你好老师，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捷豹的 XFL 和 CT6， 我现在不知道选谁。
0: 外形上喜欢谁多呀？
2: 外观的话，捷豹 XFL 要多一点。
0: 那就不看 XT6， 不看那个 CT6 了，就买 XF 就好了，也很主流这车。
2: 可以吗，老师？现在可以入手吗？
0: 当然可以啊，二十几万落地。
2: 我想买顶配的，差不多29.98万。
0: 行。
2: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非常好的车，
1: 啊，支持
0: 啊，
1: 嗯。
2: 哎，好，谢谢。
1: 好，盘锦的，咱家有迈锐宝 XL2.0 吗？
0: 迈锐宝没有货，
1: 没有。
0: 嗯，
1: 但你可以来，
0: 对，
1: 帮你找。21年的威然330豪华，4万公里，13万能买不？
0: 能买，
1: 13万可挺便宜，
0: 挺便宜。嗯，新的现在19万多。
1: 嗯，
0: 21年的3、4年13万也挺便宜，
1: 真便宜，
0: 还是便宜
1: 啊，嗯？正常你觉得多少钱？
0: 正常我觉得怎么也不得个15万边儿，
1: 我想的也是这样，嗯，这13万可有点太便宜了。
0: 对，
1: 你看看车吧啊。
0: 嗯，
1: 丑橘这位，
0: 昂科威普拉斯和途观不谈保值，品牌价值的话哪个比较好？途观品牌价值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我想找你帮忙推荐一款10万块钱以内的国产轿车。
0: 国产的，
1: 嗯。
3: 我是那19年吧，结完婚买的迈腾，
0: 嗯，
3: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碰了，
0: 嗯，
3: 然后得切割，这心里就犯膈应，
0: 嗯，
3: 这车我就不想要了。
1: 明白了。
3: 但是今年吧，前景我寻思预算吧，别超过10个，然后找一个空间差不多的。然后我家吧，上班通勤比较远，一天来回得100多公里，
0: 嗯，
3: 然后一年就大概5万公里数左右嘛。
0: 星瑞应该差不多吧。低配车型，
3: 我这边吧充电不方便，我买不了电车，
1: 嗯，
3: 所以说还是考虑油。
0: 买星瑞呗。
3: 星瑞是什么品牌的呢？
1: 吉
0: 利
1: 的。
3: 吉利，我记录一下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国产呢？
1: 因为空间大是吗？
3: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预算不高，我不知道合资能不能买得下来。
0: 是我在想哈，因为你之前开的是迈腾，
1: 对，
0: 其实迈腾的话就是感受和体验都非常好，
1: 嗯，
0: 包括你这个上班里程的话，油耗也不会很高。就是一下子我以为你这个国产品牌要有什么情怀在里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现在就想花10万买个车，
3: 嗯
0: 嗯，不一定是国产的，现在那个新索纳塔才11万多，
1: 嗯，
3: 我记录一下，
0: 嗯，
1: 新索纳塔现在的
0: 新索纳塔，对，
3: 哎，
0: 嗯，然后一定要动力充沛，星瑞有2.0T 的，嗯，
1: 包括刚其实想说标致508，你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标致508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3: 我记录一下。
1: 对，这也因为这都是10万块钱能买到的，能沾到边的 B 级车。
0: 对。
3: 我平时开车吧，也不慢，过个环岛的时候都没有低于60。
0: 对呀，啊，所以说车的操控要好。
1: 嗯，
0: 要好。
1: 还有稳定性。
0: 就是好多时候你开着迈腾，你说我不慢，我过环岛不低于60，但你开别的车，它
1: 不行，
0: 不支持你这么开。
1: 你自己，
3: 啊，是的，
1: 嗯，
3: 我车碰了之后，我不是去送去四 S 店了嘛，然后就说，
0: 嗯，
3: 我给你个代步吧，
0: 嗯，
3: 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宝来，
1: 嗯，
3: 我开出去5分钟，我就给他开回去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感觉一拐弯，我感觉好像这车不听话。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你再次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
1: 更得慎重，
0: 对，要慎重一下。
1: 嗯，
3: 好，
0: 你先围绕这几个车看一下。好吧，
3: 那，嗯，
1: 就试试啊！好嘞，就这样啊！哎，这是经验呢，
0: 嗯，
1: 这感受都刻在那块儿了，已经。
0: 对，这个东西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突然去换车，
1: 嗯，
0: 就像穿鞋一样，我们一直穿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品牌车中的舒适性啊，或者是包裹性啊，或者说弹性啊，
1: 嗯，
0: 就是这几点，如果你突然换了，尽管鞋很贵，

0: 哎，
1: 但是你绝对不适应，
0: 是，
1: 嗯，
0: 得重新再适应，花好长的时间。
1: 嗯，
0: 换个 B 级车，预算有限，K 五和速派能买吗？
1: 能，
0: 行啊，
1: 嗯，太能了，
0: 嗯，和刚才这位其实挺像的了。
1: 盘锦牌照别克 GL8 2017年12月份的车，最低配的120,000公里，2017年12月的最低配的是，你是 ES 吗？如果 ES 的话，这车13万左右，
0: 嗯。
1: 如果是经典的这种，我觉得2017年的应该在9万左右吧。
0: 好，
1: 嗯，
0: 来，这叫这位朋友继续连。
1: 女生看现在轿车，想换个 SUV， 城市1年1万公里左右，帮忙推荐下，告诉我这个女生有多少钱。
0: 你好，
1: 你好。
2: 啊，可以听见？
0: 可以，您说。
2: 啊，我是那个，我25岁。
0: 嗯
1: 嗯。
2: 想那个前几天去看了525，
1: 嗯，
2: 我是想就是说问问两位老师，我有就是说如果说差那个就3万块钱吗？上530有必要吗？
1: 没必要，525的动力都够你用了，你觉得525试驾了不够用是吗？
2: 这倒没有，因为也不快开，都是说市里市区代步，
1: 那就上530，它就差功率啊，有啥意义呢？没有意义啊，
0: 白花钱嘛。
1: 对呀，
2: 那您感觉就是说他们说做那个要贷款的话多少钱525算没有买贵呀？
1: 没有，这个价格我真不清楚，但我估我印象里边应该在33-34这个价格落地，
2: 就是说
1: 不超过35，对，不超过35落地，
2: 那都算没买贵是吗？
1: 对
2: 啊，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说给加一点钱不是配置更高吗？也不是差很多，反正这感觉
1: 530不是用来表达高配的，530是用来表达高功的高功率，嗯，
0: 不代表着高级去了。
1: 对，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2: 谢谢老师，
0: 客气，
2: 哎，
0: 就这样，
2: 哎，谢谢，
0: 咱不需要，咱就不花那份钱。
1: 10到15万的预算 SUV， 15万的预算 SUV， 我建议你看看探岳的300或者是昂科威 S，
0: 嗯，
1: 要喜欢颜值的话，看看哈弗大狗这类的，
0: 可以。雷克萨斯 RX 和三系怎么选？一个轿车，一个 SUV 哈。
1: 嗯，和三系建议买三系吧。
0: 对，
1: 嗯，
0: 啊，帕萨特380、迈腾330选哪个？帕萨特底盘是不是比迈腾差？
1: 不是差，它是在调教上略有区别，帕萨特底盘略微舒适一点，迈腾更硬了。
0: 嗯，
1: 说这个个人喜好吧，这点小差异就。
0: 真的
1: 很微弱的，330跟380的差异也很微弱，
0: 有几个能开出来的呀？
1: 底盘的调教也很微弱，
0: 嗯，一样的东西偏硬点，迈腾是，
1: 嗯，
0: 雷凌双擎都没用，稳定性怎么样？挺好，
1: 完全没问题，
0: 它这不受温度影响啊，
1: 东南西北都适用
0: 啊，
1: 嗯。
0: K 五和速派怎么选？长期开，
1: 买 K 五吧，
0: 嗯，提到长期了，
1: 嗯。
0: 18款19年上牌的 1.2T 卡罗拉是能值多少钱是吗？
1: 价格是吧，
0: 应该差不多，
1: 价格19年的这车能值个5万左右。
0: 嗯，英仕派比雅阁便宜1万多，能买英仕派吗？
1: 当然能，
0: 咋的？
1: 很聪明，很睿智，
0: 10,000块钱不花润闹心是不是？赶紧省1万，
1: 对，再减2万把标它拿走都行。
0: 你还要啥？我再给你减钱。
1: 对呀，
0: 你就说
1: 再减2万本田都不挂。
0: 可以，
1: 别说不挂雅阁，
0: 啊，
1: 对吧？
0: 咱把钱往那副驶上一放，不香吗？
1: 嗯，
0: 24款捷达 VS 7先锋版和24款的瑞虎8，买 VS 7。家用车不考虑其他，途观 L 和昂科威，是不是给他出过了？
1: 啊，探岳和什么和昂科威 S？
0: 啊，
1: 这女生开啊，探岳和昂科威 S， 15万左右都够。
0: 嗯，纠结 H 9坦克300长期开。
1: 红旗 H9 和坦克300，
0: 对，
1: 这个你这俩车最好是一样买一个，
0: 全了，
1: 他俩正好能互补，
0: 谁也别挑谁。
1: 对，这个，
0: 然后你又比稳定性，
1: 嗯，这两个车都不太适合长期开，所以你一点都不纠结，
0: 是
1: 不应该纠结，
0: 选 C，
1: 嗯，
0: 你就不纠结了，
1: 嗯，
0: 10,000块加多少油是咋？对呀，10,000块加多少油呢？
1: 就是啊，
0: 是啊。
1: 嗯，
0: 不香吗？办个油卡往那一放，
1: 就是把雅阁这个英文的 logo
0: 啊
1: 去掉了，
0: 啊，换个英仕派了，
1: 省1万。我说把本田这个 logo 再去掉，再减2万，咱也干。
0: 对，
1: 嗯，道理就这么简单。
0: 是， 这个牌的事儿呗。
1: 对呀、啊，
0: 嗯，23岁，人生第一台车，买上一个新换代的 A5，开个6-7年都是一个新代产，换新的产品，
1: 对，至少7年之内，
0: 嗯，
1: 都是新的，
0: 对，
1: 挺好，
0: 嗯，人奥迪如果到这个价位的时候换到新代的时候，新大换代的时候又赶上这个时尚的潮流，
1: 嗯，
0: 它是能引领的，
1: 对，
0: 引领几年的。东北的喜欢自驾游，星越 L 四驱，哈弗 H9 中配，置换落地差了将近4万，有必要买这种硬派的 SUV 吗？
1: 喜欢自驾游有用，有必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了啊，现在就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816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关注我，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

0: 惠，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原价是应该是89.9块吧？
1: 嗯，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的，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哦，订一下宝源。
0: 嗯，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哎，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真的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好去处啊！它不单纯是能洗澡啊，能泡温泉呐、啊，能汗蒸啊，这天都不用汗蒸了哈，直接就立刻上外面就给你汗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有游泳馆，而且是一票通的，这样的话，这个性价比就拉满了呀。你想一想，全盘锦一共你能找到几家带游泳馆的温泉洗浴，对不对？那么这几家里面，你又能够找到几家把游泳馆也给你涵盖在我们的基础门票里面的，哎，也又很少，而宝源就是其中的一家，好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宝源玩一玩啊，夏天带孩子去游游泳挺好的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3816939。想订什么呢？告诉我。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抖音里面、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商家朋友，如果说想入驻节目的，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了，来迎接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哎，不对，刚刚接了好几个热线了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吉鲜科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好，椒麻鸡和配菜都是5折的折扣。
1: 嗯，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我订个生姜鳝。
0: 嗯，生姜鳝自助烤肉，49块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好吧？
2: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拜拜。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晕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一张那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一个电话对应一个名额，但是每桌不能超过两个名额。
1: 行，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别客气。

0: 好，谢谢。
1: 嗯，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了一下月温泉。
1: 嗯，月温泉，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2: 谢谢。
1: 嗯，好，再会，不客气。

0: 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旋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好了，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是给大家介绍过挺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呢，他们家这么多年来，人家还真是品质始终如一啊。多少年了？天哪！我想想啊，掰手指头算一下，手指头都不够算的。28年，27年，28年，28年了，应该是恍惚了，28年那样吧，将近30年了。谁家呢？祁宏医美，还是27年了？我有点恍惚了啊，反正就是27、28年了。从业这么多年以来，你看我们现在的网络特别发达，所以如果说一个店它一旦是耍心眼儿，不好好的去认真对待顾客，老想偷奸耍滑、投机倒把，对吧？老想挣巧钱、挣快钱，然后忽悠人，那我告诉你，它根本存活不了多久。真的，就是原来说哎能挺个一年两年，现在哈想多了。半年都是一大关，真的，就是一两个月之后，当大家一旦对你了解了之后，立刻马上名声就臭名远播，然后你就再也混不下去了，你只好关门大吉了，对不对？哎，然后现在医美这一块的，其实我们很多美容院啊，我有的可能之前的一段时间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也会去哎，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个，但是你想它其实是没有相应的资质的。然后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盘锦啊这边抓的也挺紧的啊，所以现在就很多美容院都不敢去做这个事情了，对吧？但是你像祁宏医美，人家面对这种问题是无，就是不是说无所谓的，就是人家是可以坦然处置的，因为人家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没有任何的说我手续不健全呢、啊，我的执什么，比如说整形职业医师的资质不健全啊，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正规啊。然后而且他们家从业这么多年，你想快30年的一家店了，就这口碑，如果但凡他有一点不好，在盘锦真的早就混不下去了啊。齐院长自己也说，他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啊，始终谨记医美的本质是医疗，所以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没有推销，没套路，透明的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在呢，有一个活动9.9元光电体验，其实就是想要降低门槛，让我们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医美技术的高超和神奇。无痛星线脸啊 PR 美学项目啊，融合了临床的精雕技术，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线条柔和立体，精致感拉满啊！就是哪怕你是素颜的，瞅着你它也好看，也不磕碜，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我打算去花9.9元体验一下，然后当然要摁住我的钱包，轻易不要掏9.9元以外的钱。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我现在到了一个中年了呗啊，就必须得承认，我不想承认但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现在已经人近中年，所以说呢开始研究怎么抗老啊，怎么抗衰啊。我虽然不想跟20岁的小鲜肉谈恋爱，就是其实也想过，但是就是不能这么干啊。但是我最起码希望我在人群当中，或者我在同龄人当中，哎，我

0: 是显得年轻的、美丽的、状态好的，对不对？哎呀，最起码这虚荣心是得到满足了的。别人夸一句，哇，你好年轻哦，你不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哦。然后不可能，你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哎，你就会觉得呵呵好开心，好有成就感。尤其是别人在夸你好看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更飘了。嗯，我喜欢，我享受这种飘的感觉啊。所以谁要是夸我，因为我可能就是被夸的太少了，夸我好看的人太少了，就始终没有办法跻身美女的行列。所以一旦有一个人夸我说，哎呀晨曦你太好看了，哎呦给我高兴的都不行了，我都开始恍惚了，他不会对我有意思吧。嗯，后来经过我的观察发现我想多了。我的亲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哦，美是我们所有人都追求的，美丽、年轻、漂亮、状态好，对不对？所以呢，当先进的这种医美技术可以帮我们一点小忙的时候，我们也何乐而不为呢？大家有这个医美的需要，可以去体验一下9.9元光电体验。我还没去呢，我这两天打算去鼓捣一下这个9.9元，我姐还是能拿得起的嘛，一个美甲的钱，嗯，好像美甲下不来。我要去体验一下，体验完我跟你们说啊。总部花园 A3-9-3，你们也可以自己联系，它也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项目，而且价格都是很透明的，有的项目可能200-300块钱呢，300-500块钱啊，除皱的话好像200多块钱，哎多少钱来着我给忘了，200多块钱吧，还是300多块钱，反正200-300块钱吧，就一个部位就可以把皱纹去掉的哦。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一下，电话和微信号是15。
1: 中餐馆再给我订一个呗，麻烦你。
0: 中餐我们现在不多，陈大厨、麻辣印象、锦城印象、沸腾小燕，这几个都是属于中餐的。
1: 最后那什么小燕？
0: 沸腾小燕在田家。
1: 田家呀？
0: 对啊。
1: 那个有一个牛大厨那个，还有
0: 陈大厨。麻辣印象、锦城印象。
1: 麻辣。
0: 你要环境吗？你招待起不？
1: 是我8个人。
0: 啊，那你招待起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你去陈大厨或者是沸腾小燕。陈大厨是在胜利小区，沸腾小燕是在田家。他俩的共同的优点就是环境好，因为麻辣印象他们那个环境就是稍微他年头多了一点。哦。
1: 哦，那田家那有点远，那就
0: 陈大厨吧。
1: 陈大叔，我去过，那我不定了，麻烦你。
0: 嗯，再见啊，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去哪个店呢？
2: 去汉信店。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2: 来，谢谢。
0: 嗯，拜拜，拜拜。

0: 个钱儿，哎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水源新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啊，然后还想、我想问一下，那个蒜蓉那个小龙虾，谁家的来着？有吗？
0: 小龙虾，你说小龙虾打折的吗？还是好吃的？
1: 好吃的吧。
0: 小龙虾呢还挺多的，我们节目里面打折的话呢，你比如说巴林哥龙虾故事，他们家专门做小龙虾的店嘛，然后是全单六八折，然后呢像麻辣印象啊，这都有小龙虾，然后也是全单六八折，你就可以直接点。但是他两家味道也都没问题的啊，也都没问题的，因为都是专门做龙虾的。我还发现了有一家店，我觉得做的也蛮不错的，在田家小馆子不大，福街里面有个叫虾胡闹的。你听过吗？它团购应该是很便宜的，你可以团个几斤，完了带那个面条，然后。

0: 它那个面条是随便吃，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对，还有一个在田家的临海景天叫大鹏龙虾，之前我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他家那个也，他家麻辣的也特别好吃。对，嗯，
1: 大鹏龙虾，80什么
0: 八
1: 来
0: 零
1: 着？
0: 哥，八零哥龙虾故事。
1: 80哥，还有一个龙虾故事，还有一个那叫麻辣印象，那我知道。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几家是麻辣印象，它不是属于专做小龙虾的，那几家是专做小龙虾的，就是以做小龙虾为主的。
1: 叫虾糊闹哈，我想买个蒜蓉的。
0: 啊，蒜蓉的，哎，可以，那你蒜蓉的你去虾糊闹也可以的，它那个就是挺便宜的，有团购，你可以上我那个主页里搜一下，去搜虾糊闹能出来，是5斤呢还是4斤我忘了，然后还带一份面条，那个面条你如果在那儿吃的话是无限续，然后把那个面条和到那个蒜蓉的汤里头，我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对，
1: 能打包带走哈。
0: 好像是可以，没问题应该，
1: 哎，我不用再打电话订吧，就直接上那儿去团就行，是不是？
0: 啊，对，对的，对的，对的，
1: 好好，
0: 嗯，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嗯，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收大房烧鸡呀、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2: 啊？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再会。好了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对，这天啊，非常非常的热，我觉得今年是有史以来应该是最热的一个夏天了。就是我们一出门的时候就说下火了啊，天上下火了，哎，就是你知道现在人家安装空调的师傅已经什么样了吗？爆单了，就你要修空调都没得空上门了。就是你想安空调，现在这个已经是什么情况了呢？真的空调不是你有你就能安上的，你在家放着都没有师傅去给你安去，没空。他们天天排单忙到11点多。就是原来吧，往年没觉得这热，也没热这么多天，所以就没把这个事儿当事儿。我们家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不行了。这天呢，嗷嗷热呀，就是受不了。包括你车上，哦，我今天车也是在外面暴晒，一顿暴晒。然后我上车，我当时想，至少得38、40啊，我发个朋友圈嘚瑟一下。啊，34度，稍微有点小失望，你知道吧？最高的时候就是也就晒一大天，在那个烈日底下，2点钟都晒完了之后，就是，发现36已经是我车的一个极限了。我不知道别人的车啊，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朋友，他是开的小米，但他那车是车模是送的，他那天跟我一起停的，我那天好像还没到36，那天33还是30几，他40多度。他说啊，我车为什么这样？我说你赶紧去换个膜去吧啊！那40万的小米都买了，你还差个膜钱吗？100多块钱，你赶紧去贴了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我跟大家讲啊，因为这个太阳光太热了，这个太炽烈了，所以第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女生出门你开车晒这个脸，特别特别容易晒出来斑、光老化啊，这个是真的科学。验证过的，就是你经过太阳暴晒多的那边脸，你的老化衰老就特别严重，长斑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我有一个同事都是的，我就是因为常年就是从你看这么多年了，从兴隆堂往盘山往太平开上班嘛，然后我的左脸就是总是会被太阳烤嘛，我的左脸上面就是有斑点，好几个斑点呢，我的右脸一个斑点都没有。我有一个同事那边脸那斑更严重，然后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见他，哎，我说你这脸这边咋回事啊？他说就是晒的斑呢，就是太阳晒的呀。我说我以前咋没发现？他说以前我打粉底，今天没咋化妆，就看着就贼明显。这都是晒出来的啊，而且晒黑了的话，就是人说小孩晒黑了之后，将来都不容易返回了呢。就是他会加速你成年以后的那种皮肤的那种衰老，所以一定要把防晒这个事儿做彻底了。除了我们自己正常，比如说你出去走路打伞，虽然我从来没打伞啊，然后包括带防晒呀、啊、什么弄面基尼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戴上那个面罩，你不觉得成闷成闷的了吗？你说你摘下来又害怕晒，就是把你的车里面的太阳膜 防晒的太阳膜安好了啊。我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他们家的太阳膜就是防晒的太阳膜，防晒系数特别好，就是如果你的车的太阳膜是赠送的，大概率它的防晒指数是不够的。他们家的这款膜啊，人家专业贴膜14年，就是专门

的高隔热、高防紫外线、高防红外线这样的一款新型的汽车窗膜，也是金属膜，隔热性能特别的好啊，防紫外线能达到，有报告的能达到99%。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车膜、太阳膜换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是一年两年的，好多年呢。它这个质保5年，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加风挡200块钱。然后如果说你说我就想体验一下，贴一事儿。20块钱就给您贴一个车窗了啊，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跟白送你没什么差别嘛。西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接着来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订了宋大房寿衣。
0: 好，升级往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订阅留言好用。
0: 好，全单700折，第二折了，行吗？第二单了啊。哎，好，再会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这是一家神奇的配镜地儿，它跟我们普通的配镜中心还不太一样。普通的配镜中心给你验光，然后配镜，你说你是近视啊，你还是老花呀，我就给你配相应度数的镜子。但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它包治百病。不闹了啊！不能包治百病，它本身也不治病，它又不是药，它也不是什么医疗器械。但是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它能够通过这个镜片把有害光刺激到我们眼睛的光源，给它阻隔掉。哎，原来我们戴过防蓝光眼镜，说它防蓝光，这个它不仅是蓝光，就是所有的有害光它都能防。当我们被保护起来了，眼睛，哎，你会发现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会缓解了、改善了，甚至是消失没有了。所以啊，我们比如说长期老看电视、看手机，眼睛酸涩难受，然后那个甚至看完手机之后，发现眼睛看东西都虚了、模糊了。好，包括小孩有那种近视倾向的，然后视力下降的啊，然后疲劳的、干眼症啊，爱流泪呀，就等等吧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比如他

总开车，总是晚上开夜间的那个车，它会有那种对面的打出来的那种远光灯，刺眼的，户外的，钓鱼的啊。其实这个眼镜都很适合佩戴的，而且在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的眼部的问题，有可能啊，咱不是说100%，因为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消失。啊，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眼睛有点老花，我不想承认这事，但是确实是老花了。然后就看前一段时间就看小字费劲了，然后那个再加上我可能白天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晚上睡前想趁孩子睡着了，哎呀，放松看会儿手机，发现看东西看手机虚啊，我看手机模糊。后来我就配了之后大概也就半个月顶天了，消失了。就是这些症状消失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视力啊，就是原来不是老花看小字儿，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字儿看不清。你看我手里拿了一个，这是一个什么茉莉花茶的那个无糖的饮料，它上面有两行字儿，有一行大的，底下是小灰的字儿，就是我原来那个大的我都看不清，我现在底下这个小灰的，这字儿它为什么设计成个灰色儿呢？这个灰色儿的更不好看啊！但是我是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字儿可小可小的了啊，我都能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咱们必须得客观承认是人这个眼镜起到作用了，因为没干别的啊，没说的最近我就减少用眼了，天天还是使劲看手机，所以我就觉得跟他这个有关系。而且我其实是配合得特别不好的人，为啥呀？因为我不够听话，我总戴隐形眼镜儿啊，完了还老看手机，还不望远儿。所以，如果你要是能配合着，不要戴隐形，就是专注的戴它，然后呢，再适当的望望远，再适当的减少看手机的时间，那么可能它对你的眼睛改变帮助会更大。那么，像孩子，甚至有近视的孩子，他戴了一段时间，有可能都会摘掉近视镜的啊，那孩子们想要去配这个眼镜的话呢，不要花钱着急配啊。就是我不希望大家盲目的，就是哎，我信你了，晨曦，那我去配一个。不不不不，那眼镜也不便宜呢，先去免费试，咱试戴，你要实地的看感受和看一下是否有效果的，再研究下一步，好吧？孩子们去直接跟光视光联系，然后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电话也是微信号。如果是成年人需要给我打电话，我帮您预留这个优惠的名额，就是你跟我这儿通完电话了，我把这个福利给您留下，您就可以去把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你去感受一下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光视光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呢，如果说成年人想比如说我有花眼呐，或者我有眼疲劳啊，我有干涩呀，然后那个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啊，通过我们直播热线抢订，才能享受到免费试戴一个月的优惠名额。好啦，各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想要那个试戴眼镜的，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咱们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真的是让大家不出一兵一卒，分文不收的来试，因为你只有深度的体验，你才能够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个眼镜对你是有效果的呢。主打一个不花一分冤枉钱啊！光视网的电话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0: 点西红柿也行，烤肉。
1: 烤肉的话，田家有金社长。如果要是西龙台的话，韩之味烤肉，我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对环境有要求吗？
0: 没什么要求。
1: 嗯，那韩之味我觉得折扣也好，然后他家菜也好，肉也好吃。
0: 韩之味是几折啊？
1: 全单5-9折。
0: 哦，
1: 嗯，
0: 在西龙台什么位置？
1: 西龙台润德苑上往锦祥北门，您知道吗？
0: 江北门那儿倒不太清楚，没去过那儿。
1: 我想想啊，那有啥呢？
0: 有大
1: 嗯，
0: 正烤肉什么的吗？
1: 没有大正
0: 没有
1: 烤肉。
0: 吗？
1: 嗯，对，那个位
0: 没
1: 置，
0: 有也行，去那儿感受一下也行，没
1: 你
0: 去
1: 感
0: 过那
1: 受
0: 家
1: 吧。
0: 店。
1: 我跟你讲，它的特点是肉嘎嘎香，那个是5915是您的尾号吗？
0: 对，1730329195。
1: 不用说那么多，你就
0: 也
1: 别漏了你的全号就行了啊。
0: 叫韩之味是
1: 好
0: 吧？
1: 的，对，你就导航就行了，韩之味，反正就是西龙台锦祥那片儿吧，比较中心的地段了。然后呢，肉的话，我建议您啊，比如说美肥啊，您听着点，美肥，然后呢，胸口，和牛的雪花牛小排，羊肉串儿。和牛恭候这五个里头，您可以随便选。我认为这五个就是属于闭眼入不踩雷的，但是它的特点是嘎嘎香，因为我不确定每个人的口味是不是喜好这种。
0: 好，那
1: 嗯，
0: 谢谢您，我
1: 好
0: 到
1: 嘞。
0: 时候明天去尝一下。
1: 嗯，好的，再会了啊。嗯，拜
0: 哎，谢
1: 拜
0: 谢师傅，
1: 拜拜。
0: 拜拜。
1: 没准人有的人还觉得说啊，那好腻的呀，油太大了。哎，我就喜欢油大的呀，我就觉得烤肉纯瘦的它都不香，我就喜欢烤的滋滋冒油的。一吃，哎呀，啊，减肥无望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哥，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炸酱户还有吗？
1: 大江户有。
2: 那麻烦订一个。
1: 嗯，好的，大江户2762是你的号是吧？
2: 对的。
1: 本来想吃烤肉来着，
2: 对，因为我跟那我朋友都打进去了，然后我就改套路了。
1: 啊，这么回事儿是吧？
2: 对
1: 好
2: 对
1: 的，
2: 对。
1: 好的，给您订大江户了啊，39.3张票，嗯，
2: 好的，这个多长时间疗效？
1: 一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2: 好嘞，
1: 嗯，
2: 谢
1: 好，
2: 谢。
1: 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靠谱的中医馆儿。这家中医馆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坐诊大夫，是我们那种一直很想找的医术高超的，然后找了这么多年啊，就是寻寻觅觅，寻寻觅觅，要找的那种真的很有真本领的大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呢，就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这个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南边。我说实话啊，其实我在盘锦这么多年，我自认为我已经对盘锦很熟悉了。哎呀，东西南北到处吃，到处走哈，但是我对河源这片真不太熟，要不是因为他们推荐我，我真找不着这地儿啊。但是呢，哎，你还别说，人家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圣元舍中医诊所的坐诊的魏院长很厉害，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对，在三甲医院啊，就是已经35年。你就想他说："哎妈，我接触那个患者，那真的是海了，就是一批又一批，又一批又一批。而且他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他的这个手疗挺神奇。实际上，手疗，你看我们老百姓一听着感觉有点神，就跟感觉怎么跟算卦似的呢？我那天跟一个中医大夫，也是搞中医的聊天，他说，中医的尽头就是玄学啊。外国人又会觉得啊，你这个怎么能做不到？比如西医，他会觉得这个理论他们其实挺难理解的。你看都是医啊，但中西医完全不是一个打法和一个套路。然后呢，他实际上手疗这个事儿本身不稀奇，就很多中医他们都会接触那种手脚的图，就比如通过你手上的穴位，不同的点位对应的是你不同的身体的部位啊。那他就是通过看你手掌的纹路啊、颜色呀，哎，就几分钟之内就能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了，哪儿虚啊、哪儿堵啊、哪儿有结节啊、息肉啊。他都能够给你看出来，厉害吧？完了，再配上纯中药的汤剂，就可以很好的进行调理了。我们听众已经有去的了，哎，去了给做手诊了，然后就说完了之后，那个症状上医院查去了，验血了，还做 CT 了，结果怎么样？跟手诊的结果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出入，就是对，然后。这两位听众也都惊呆了，后来就在这儿进行调理了啊，然后现在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正常这个首诊收费是58，对，你比如说你找人家魏大夫，这个看首诊啊是58，然后呢等，贴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就是免费不要钱。你别说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尤其是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可能会搞糊涂，比如说圣元首中医诊所魏大夫这个首诊首疗，大家您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圣元首中医诊所联系。然后跟魏大夫约时间，您就可以过去免费啊，听我说，免费让魏大夫给咱们看看首诊了啊。然后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老觉得我最近胃不得劲儿，我老觉得我，哎，能不能有什么毛病？你让他帮你看一眼，真的，比如说你有息肉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肺上，比如说有结节，他真的都能看出来的。如果说，哎，他觉得说你确实是你这个有问题，咱赶紧上医院去拍片子去，你去对一下子，你会发现他给你看的跟你在医院诊断的结果没有什么出入的，对。然后后续您可以到他这来进行调理，当然您自己的事儿了啊。然后呢，这个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好吧？直接跟圣元首中医联系，2209-1315-9158，1394185-9158。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光是光孩子们的话，您也是不用跟我联系啊，不用打进热线去抢，直接跟魏院长，不是魏院长去了，直接跟那个，我们光是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

打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但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你说我有花呀，我有疲劳啊，我干眼症啊，我那个这些啊，是看东西模糊啊，这个的话呢，您就得给我打电话，才能够享受到一个月免费试戴的福利了啊！打38159393816939。

0: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抖音号私信我，或者是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去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740949。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下，

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你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
1: 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2: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1: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记得是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耐性，所以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直到今天我还特别喜欢看暖暖的夕阳。好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网络上面大家说的不想忘和忘不了，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心里都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吧。我觉得网络上面说的其实是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不是因为他结束了生命，而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张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你状态好不好和住的房子有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状态的好坏其实和住在哪里是有很大关系的。住在怎样的房子和谁一起住影响着一个人内心的安稳感。突然的改变会带来不安，甚至于会扰乱早年的创伤体验。搬家在心理层面有很多隐喻，可能是一次内心的剧烈震荡，也可能是新自我的起点。好友小雨这两周异常疲惫，白天忙忙碌碌，晚上虽然很累，但入睡困难，连续两周都失眠。问其近期发生了什么，他才说起租的房子需要做防水修护，自己和伴侣出去住了几天酒店，看到原本温馨舒适的家像个工地，他非常难受，浑身不舒服。更糟糕的是，两周后发现防水做失败了，需要重做，他们不得不重新找房子，收拾东西搬家。原本他以为搬家是小事，自己能灵活调整，但接下来连续的失眠告诉他，这件事不简单。

人生压力事件，搬家排第三。有不少心理学研究调查都提到同一个发现，搬家在人生压力事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亲人离世和离婚。听起来有点夸张，但背后的心理逻辑却是很清晰的。房子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对于住在里面的多数人而言，它代表着安全感，也代表着依恋，还代表着归属感、身份认同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感。一个属于你的空间，有保护你免于风吹日晒的墙体，有你感到舒适的床沙发，你在里面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都可以，没有威胁，没有批判。不管是累了还是痛苦，你第一时间也许是回到这个安全熟悉的地方寻求连接和安慰。当家这个空间被动摇时，人的神经系统会本能地进入警觉模式。小雨就是这样，这两周他连续失眠，每天晚上躺下身心疲惫，但头脑却像上了发条一样，不停地回放白天的片段。施工的电钻声，工人在房间里走动，看的房子的细节，和房东的协商沟通，搬家打包时用力之后的手指酸胀，还有家里两只猫的应急表现。这些画面和声音反复循环，像警报一样提醒他，这里不安全，你还在危险中。这种状态不是简单的焦虑、反刍或脑子想太多，而是身心都进入了过度警觉状态。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巢穴被破坏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天敌攻击，这种远古恐惧在搬家时会被重新激活。除了小雨，我的一位同事呢，也经历了搬家的压力。他在一年被迫搬家三次，每一次都不是他愿意的，房东卖房，租金暴涨，噪音过大。最后一次搬家前，他坐在工位上身心疲惫，说世界这么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心酸、孤独、疲惫，那种疲惫不是体力上的累，是一种无处落脚的漂泊感，不知道可以停在哪里，哪里可以真正休息。一身的压力，神经的警觉也如影随形。对创伤个体来说，搬家更是如此。一个人如果早年经历过不稳定的照料环境，或有过被迫离开的体验，这种被迫适应会直接激活那些未被消化的恐惧。挪动地方，于他们而言不是简单的麻烦，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搬家仅仅是换个地方，为何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力？真正搬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在事实层面和心理层面都具有难以言喻的挑战。先说心理层面，搬家首先威胁的是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安全感。房子在象征层面上类似母亲的子宫之于婴儿，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当这个基地被动摇，人的警觉系统会全面启动，但这只是开始。搬家还意味着分离，引发你的分离焦虑。无论你是主动搬家还是被动搬家，分离焦虑都会发生，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焦虑的程度不同。离开住惯了的房间，熟悉的街区，楼下的早餐店，哪怕你对老房子有很多不满，真要走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会分离的撕扯感。这种分离焦虑会在搬家前几天就开始蔓延，你可能莫名其妙的跌落，对打包感到抗拒拖延。因为搬家不仅仅是离开一个熟悉的空间，它可能还会勾起一个人早年与母亲分离的不安。这些感受是细碎的，但加起来很重。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闲暇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慢慢消化它们。但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忙碌高敏感的人，每天要上班，要带娃，要应付各种琐事，这些情绪就像积木一样叠上来，疲惫沉重，摇摇欲坠，你不知道哪一刻内心就会塌。而从现实层面来说，有着非常琐碎同时无法避开的困境。首先，选择与决策的消耗，找房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消耗。预算、地段、朝向、楼层、家具，每一个条件都要反复权衡。其次是时间上的紧迫，上一个家的租约到期了，下一个家还没敲定，你只能满打满算在下班后周末时挤出时间去看房比价谈合同。再有超负荷的隐形劳动，很多人的日程通常是挤满的，而搬家是计划外的新任务，搬家当天的细节压过来，和师傅对时间临时变动，东西塞不进电梯，某个柜子拆不掉，每一项都是额外的劳动。而如果你还要正常上班、带孩子、处理日常，这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过程。此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孩子。搬家对孩子来说，安全感的冲击要比成人大很多。他们可能不会表达，但会突然变得黏人，睡不安稳，容易哭闹。很多小孩搬家第一天晚上根本睡不踏实，大人除了要安抚自己内心那个不安的小孩，还要腾出手来安抚真实的孩子。没有孩子的人呢，看看家里的宠物也能明白，猫到新环境的第一天通常是不吃不喝不拉，躲在角落不出来，这是生物本能，它们需要时间来确定这里没有危险。大概两天后才开始放松，一周左右才开始躺平翻肚子，那才是真正安全到来的时候。其实人也如此，童年时期多次搬家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建立是很有破坏性的。有些小孩性格突然发生改变，或者焦虑抑郁和搬家有关的，所以这时候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宁愿忍受旧房的缺点也不愿搬家，同样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执着于买房。

搬家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不安和疲惫，甚至创伤扰动，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完全相反的体验。他们感受到的不是紧张恐惧，而是解脱。长期居住在糟糕环境的人，林姐就是这样。她租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里十几年，墙壁发霉，下水道反味，隔壁的争吵声听得一清二楚。朋友们劝她换个好点的地方，她有经济能力，但是她总说还行，能住。后来在咨询中发现，她这句还行几乎就是自己致命的口头禅。她不是真的接受住在这里，只是太熟悉太习惯。她从小住的就是漏雨的瓦房，父母呢是常年争吵，家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那种不舒服她从童年就开始忍，忍到成年后竟然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对痛苦的忠诚，我们往往会重复早年的环境，哪怕那是不好的，因为熟悉本身也是一种安全感。一个一直待在糟糕环境里的人，有时候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离开，相反是不舒服已经成了他新的舒适区，他们甚至意识不到什么是不舒服不正常。电影《何以为家》里的小男孩赞恩，住在贫民窟，睡地板，闻臭味，被父母打骂。但当他有机会逃离时，他反而犹豫了，外面的世界太陌生，痛苦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搬家对这样的人来说，不仅是换一个住址房子，而是打破一种持续了太久的惯性忍耐。当他们终于搬进一个光线充足、干净整洁的房子时，第一反应可能并非欣喜，反而是带着恐慌、紧张、不安。我可以在这里生活吗？会不会我享受了好的东西，接下来会被惩罚？但如能带着这份恐慌生活下去，直到形成新的脑回路，他们会慢慢恢复对过往的生活状态的真实感受，重新理解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舒服与不舒服。那么离开搬家就是他们摆脱痛苦开启新人生的起点。家是创伤制造地，比糟糕的房子更致命的，房子里住着给你制造创伤的人。前段时间做心理连麦，一位女士求助，说起自己和母亲同住的日常。母亲会不敲门直接进她的房间，她一旦反锁，母亲就疯狂地拍门大声辱骂，直到她打开为止。有一次她在洗澡，母亲呢突然冲进浴室质问一件小事。她的工作早已无法承受这种精神压力，辞职后每天在家焦虑发作，无处可逃。对于这位女士而言，仅仅咨询是无力的，她急需做的是物理层面的离开，因为那个空间已经不是家了。当一个住所无法给你安全感，反而成为持续制造恐惧的源头，它就不再是家，而是制造创伤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层面的离开比任何心理调节都更急迫更有效。很多人会和这位女士一样犹豫着不敢搬走，因为对他们来说，离开家人伴随着巨大的内疚感，仿佛自己是个不孝的人。但真相是，你只有先救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搬离有毒的环境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搬家对这类人而言意味着切割一段窒息的关系，找回属于自己的安全边界。无论哪一种，搬家都可能成为一个人从被动忍受转向主动选择的转折点，也是新生活的起点。

回到好友小雨，故事的后续也有了好消息。在搬家一周后，他的生活慢慢变得有序，被扰动的创伤也逐渐抚平。他喜欢新的房子、装修风格、家具以及地段，而且发现一切都比以往更好了。实际上，搬家引发的不安之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因为不熟悉制造的虚假警报。这种警觉无法通过简单的言语安抚，而需要当事人切切实实的体验，去验证新地方的安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房子建立起的新的安全确认依恋链接之后，不安、失控、压力便会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安全感、依恋感和掌控感。搬家是一次失去，也是一次重新选择，是一次创伤扰动，也是一次矫正体验。它在逼迫你离开那个熟悉但不舒服的地方，一点点靠近自己真正想要的，关于房子的想象，关于生活空间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搬家是阵痛，也是一次新生的机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

0: 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

0: 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尽库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第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1: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1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1: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9: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 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

0: 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听完了上回故事，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些伤心呢？足智多谋的凤雏庞统就这样被敌人误认成刘备而杀死了。他的死到底值不值得？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好在刘备身边依然有着一大帮忠心辅佐他的文臣武将，比如说他的三弟张飞。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飞在前往洛城与刘备会合的路上都发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吧。
2: 第77回，莽张飞义士炎炎。就在诸葛亮出发去涪水关的这一天呢，张飞也带着大军出发了。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道：
3: 张将军，西川豪杰众多，不可轻敌，路上更不可欺辱百姓，失了民心。
2: 张飞拍着胸脯保证：
4: 军师放心吧，我现在斯文了，不会欺负人的。
2: 张飞这话还真不是说说而已，这一路上啊，他果然对投降者秋毫无犯，深得

0: 飞也只能干瞪眼，白着急。说起来啊，这炎炎还真是一个英雄。他虽然身居巴蜀，却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况。涪水关失守，洛城双寨丢失时，炎炎几次想要请命去守洛城，但又担心会有敌人来犯。果然呐，张飞没两天就杀过来了，可气，太可气了。炎炎不由得脱口而出：“
1: 哼，那刘璋帐下的都是些什么窝囊废啊，也不嫌丢人。”
0: 旁边的小将士看着自家大人在这里吹胡子瞪眼，便小声地说：“
2: 大人，您不觉得奇怪吗？那张飞都好几天没来城下叫骂了。”“
1: 你傻了吗？怎么不骂了，你反倒不习惯了？”“
2: 哎呀，大人，我是怕他们再耍其他什么花招啊。”“
1: 哼，看他还能有什么招。骂人倒是骂得挺来劲儿。你们几个这几天混入张飞军中，去打听打听，看看那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0: 于是啊，炎炎手下的几个小将士便偷偷地混入了张飞军中，几天下来也没打探出个所以然来。这一天，这几个小将正在砍柴，突然听到张飞在寨中大骂道：“
3: 炎炎这老不死的，气死我了！”
0: 张飞身边的将士劝说道：“
4: 将军，别急啊，我们这几天打探到了一条小路，可以从那条小路偷偷过巴郡。”“
3: 啊，找打？有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不早点说呀？”“
4: 将军，我们这不是也才探到这条小路吗？”“
3: 好，我们今天就二更做饭，三更出发。”“
5: 是。”
0: 这可是个重要的情报啊！几个小将士连忙跑回去告诉了炎炎。炎炎一听，计上心来，当晚就在山谷的密林中设下了埋伏，等着张飞的粮车落入圈套。没错，炎炎的目标并不是张飞，而是粮车。计毒莫过绝粮，只要烧了粮草，张飞孤军深入，饿也饿死了。此时啊，月色正明，炎炎率领众将啊，偷偷地藏在密林中，眼看着张飞已经带着大军走过去了，而这粮车正从后面缓缓地驶过来。炎炎翻身上马，率先冲了过去。
1: 烧了他们的粮草，一车不剩。
0: 只一会儿的功夫，数百辆的粮车就都被点燃了，整个山谷啊，都映照得通红明亮。这时，张飞的军队里传来了金锣声：“
1: 张飞鸣金收兵了，冲啊！”
0: 炎炎一马当先追了上去，可刚刚追到谷口，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原本逃跑的士兵啊，全都集体的调转马头，朝他反杀了过来。其中更有一人，长得抱头环眼，燕汉虎须，手拿丈八蛇矛，胯下骑着乌骓马。
3: 严老头，燕人张翼德来也。
1: 张飞，你不是已经
3: 怎样？你以为我早就过去了，对不对？哈哈哈哈，果然跟着哥哥和军师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也变聪明了。还有啊，我鸣金可不是收兵，而是进攻。
0: 炎炎一看呐，全明白了。原来之前走过去的那个张飞是别人假扮的，眼前的这个才是真的。想来啊，混入张飞营中的小将士们早就被人家识破了身份了。只不过张飞将计就计，不但没有拆穿， 还利用他们放出了假

0: 消息反将了义军。更不用说呀，现在熊熊燃烧的肯定也不是真的粮草了。严颜此刻真是怒火中烧，
1: 怪老夫小瞧了你，倒是你的计谋更胜一筹。
0: 严颜这一把老骨头和张飞硬碰硬，根本毫无胜算，只能眼看着张飞径直地杀向了八骏。而他自己呢，则被五花大绑着压向了大帐。张飞睁大双眼喝道：
2: 严老头，你到底要不要投降？
1: 哼，你这贼子，要杀要剐随便你，但有断头将军，绝无投降将军。
2: 哎呀，你的意思是宁肯做刘璋的断头将军，也不做我大哥的投降将军？那刘璋算什么东西？他给我大哥提鞋都不配，你这老头为他效力，脑子没毛病吧？
1: 那么敢问你家大哥比刘璋强在哪里啊？
2: 哪里？哪里都强。那刘璋连个小小的张鲁都对付不了，你还指望他做啥大事啊？守护西川他做不到，振兴汉室他更做不到。老将军为这等人而死，不嫌丢人吗？
1: 你
0: 严颜已经被气得是说不出话了，张飞的话匣子依然没有关上的意思。
2: 再说我大哥入川一年多，一直爱民护民，仁德宽厚，你不想我大哥，难道要想那曹贼，想那孙权？所以嘛，老将军还是想我大哥的好，那才是西川之福啊。
0: 严颜听了倒是大开眼界，想不到张飞啊竟然有这样的口才，一番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任谁听了都无力反驳。张飞看着严颜的面色已经略有松动，便屏退左右侍从，亲自解开了绑他的绳子，并请他坐了下来。
2: 老将军，我是个粗人，要是有言语冒犯了您，还请不要责怪。我是真的喜欢老将军，敬重老将军，才希望您能归降的呀。
1: 你呀，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打通八郡到洛城这一路上的关隘吗？
2: 哎呀，老将军，是这样的，我与子龙从荆州出发前啊，打了个赌，我走陆路，他走水路，看谁先到洛城。可是您把我堵在这儿这么多天，要是一路都这样，那我不就输定了吗？老将军，您就帮帮我吧。
0: 严颜把眉毛一挑说道：
1: 哦，你倒是说说我为什么要帮你。
2: 因为老将军是个英雄好汉，与那些怂包不一样。老将军有情有义，有勇有谋，有……
1: 哎，行了行了，你也别贫了。罢了，老夫投降，愿效犬马之劳。从此地到洛城的各个关隘，都是老夫在管理。放心，有我一声令下，他们都会投降的。
0: 这可把张飞给高兴坏了。
2: 这可是老将军说的，不能反悔啊。
1: 不悔不悔。
0: 有了严颜的帮助，张飞这一路如入无人之地，一路畅通无阻地向着洛城进发，与刘备会合去了。
3: 嘿嘿，看来这个张飞和这个严颜还真是脾气相投啊。而且张飞好像慢慢变得越来越有智谋了呢。张飞和刘备能顺利会合吗？请听下回诸葛亮计捉张任。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看来张飞并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哦。这不，他凭借着智慧，不仅一路顺利地从荆州向浮水关、洛城方向进发，还为刘备收获了严颜这员猛将，真是功劳不小。那么，张飞、刘备、诸葛亮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会合呢？这一次的会合又将为我们演绎出怎样惊心动魄的情节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吧。
2: 第78回，诸葛亮计捉张任。从荆州来洛城的人呐，都还在路上，而已经在洛城的刘备，现在啊，除了心累还是心累。好多天了，刘璋的援军源源不断地从成都赶来，就像蟑螂一样，怎么打都打不完。连日来的失败啊，不仅涣散了军心，就连刘备自己也逐渐地焦虑起来。现在啊，他正被蜀军将领张任紧追不舍，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刘备的心里暗暗叫苦，这里要是有敌军的埋伏呀，他刘备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过一劫了。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山中冲出来一队人马。
3: 谁敢伤我大哥，我与他拼命。
2: 原来啊，是张飞和严颜恰巧赶到这里，看到刘备正在被人追杀，赶紧出来援救。与此同时，从浮水江上乘船而来的士兵也紧随而至，为首一人呐，银盔银甲，手拿龙胆亮银枪。
4: 主公，常山赵子龙来也。
2: 有了张飞和赵云的支援，刘备也开始奋起抵抗，张任自知抵挡不住，就引兵回营了。这么多天，刘备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援军，虽然啊，目前死伤惨重，虽然仍然没有拿下洛城，虽然有那么多的遗憾，但当他回到营寨，看到站在营寨前摇着羽扇迎接他的那个人时，刘备竟然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
5: 孔明，你可算来了。主公恕罪，我等来迟了。
6: 不迟，刚才要不是三弟和子龙及时出现，我就回不来了。只可惜呀，庞军师他再也回不来了。
2: 诸葛亮赶紧扶住悲伤的刘备。
5: 主公节哀，咱们先进帐中再慢慢说吧。
2: 帐中的烛火烧得正旺，映衬得诸葛亮的脸上格外的明亮。
5: 主公信我，庞统这笔账我一定找张任讨回来。
7: 那张任极其狡猾，我们这些天可是吃了他不少苦头，想捉他不容易啊。
5: 捉张任还要看怎么捉，谁来捉。放心吧，这一次再多的援军也救不了他。诸位将军们，这次我们就一起把张任活捉回来。没了张任的调度，蜀军不过是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到时候洛城唾手可得。
2: 诸葛亮来到洛城辅助刘备的消息自然是传到了刘璋的耳朵里，于是啊，他又给张任派来了卓英和张翼二位将领助战。这一下张任又信心百倍了。依他看呢，只要坚守城中，用人海战术，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管你刘备怎么打，比人多你就是比不过。就这样过了几天，张任的营帐前，新来的将领卓英大声喊道：
8: 将军，你快看，诸葛亮又来了，都好几天了，他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2: 张任听了，头也不抬地说道：
9: 我才不看呢，他呀，故弄玄虚罢了。
2: 卓英还是直直地望着。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
8: 哎，不对呀，他带人过金雁桥来了。
9: 什么？
2: 张任听了，立刻登上城楼，顺着卓英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啊，有一行人过了金雁桥，朝洛城方向而来。
9: 他这是在玩闹吗？这些人马往多说也就200不到，还尽是些邋遢兵，这是出来打仗啊，还是来游山玩水啊？
8: 可不就是嘛，将军英明，大名鼎鼎的诸葛军师也不过如此嘛。
9: 传令，点兵10000，先随我出城会一会这位诸葛军师。
2: 诸葛亮一看张任出来了，大声地喊道：
10: 曹操曾经率100000雄师，听了我的名号也都闻风而走，你又是谁？为什么不投降？
9: 别人都说诸葛亮用兵如神，撒豆成兵，可是现在你这带的都是些老弱残兵，我看呢，不过有名无实罢了。
2: 随后他又回头高声喊道：
9: 诸将听令，冲上去拿下那妖人。
2: 张任一声令下，两军便开打了。而诸葛亮啊，却根本不做纠缠，弃车上马，调转马头，朝着金雁桥扬长而去了。张任哪里肯放过呀，赶紧追了过来。他追过了金雁桥，来到了一片密林，却没有见到诸葛亮，只看到左边刘备带军，右边严颜带军一起冲杀过来。糟糕，中计了，张任大喊道：
9: 撤兵，快撤回去，我们中计了。
8: 将军，不好了，金雁桥被他们给拆了。
2: 听到了这个消息，张任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知道自己碰到大麻烦了。此时啊，张任的面前有四条路：向西返回洛城，但诸葛亮已经叫人把金雁桥拆了，行不通；向东继续追击孔明，可是林中的情况不明，太过冒险；向南呢，那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是个伏击的好地方，肯定有埋伏。为今之计啊，只剩向北这一条路了，那边地势开阔，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胜算。张任主意已定，随即下令：
9: 众将士听着，我们向北前进。
2: 而此时啊，北边赵云的军队早就严阵以待了，看到张任带军迎面而来，赵云一举迎枪，几十个人同时拍马舞枪直杀过来。众将士一看赵云，全都吓得四下奔走。
11: 将军快跑
12: 啊，将军
11: 快跑啊，
8: 赵云杀来了，
12: 赵云杀来了。
2: 张任大军就这样从北向南一路溃败，北边是万万不敢去了，张任只能带着大批的兵马往南跑。四条路诸葛亮已经给他堵死了三条，那么这第四条会留给他吗？答案啊，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诸葛亮他自己现在就在那片芦苇荡里等着呢。看到了张任，诸葛亮一声令下，魏延带领一军突起，人人手持长枪，只刺马上兵。黄忠又带领一军，个个舞着大刀，只砍坐下马。一时间呐，血雨飞溅，人仰马翻，哀嚎遍野。四条路，诸葛亮都给堵得死死的。原来啊，这就是诸葛亮的智

0: 头，果然漂亮啊，把他张任当个玩偶一样玩弄在鼓掌之中，任他怎么逃也逃不过诸葛亮的手掌心。而张任知道自己还死不了，因为他听到诸葛亮大喊要捉活的。为什么呢？难道是要让他投降？笑话，蜀中将领怎会轻易投降？但当他被绑着带到刘备的大营时，却见到了早已投降的卓英。
1: 卓英，你……
0: 卓英看到张任，便开口说道：“
2: 将军，我看你那边已经中计了，就想着还是降了吧。况且刘皇叔是位明主啊。”
0: 张任此时啊，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刘备看张任，倒也是个忠义之士，便问道：“
3: 蜀中将领很多都投降了，你为什么一直与我周旋，就是不投降呢？”“
1: 哼，忠臣怎么可以效力于两个主公？你不用说了，杀了我吧，我不会投降的。”“
3: 张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只要你说一个降字，我刘备绝不杀你。”“
1: 我再说一遍，杀了我。”
0: 张任见刘备还不动手，反而大骂了起来。诸葛亮再也听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命人处死了张任。而没有了张任的落城，攻打起来简直易如反掌。这一路啊，虽然艰难，但终于洛城还是被拿下了。
4: 我觉得虽然张任忠义宁死不降，但他这么轻敌自大，不说才怪呢。刘备又拿下了一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的下一站是哪里呢？请听下回加盟关马超降刘。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1: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0: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1: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0: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2: 铁头，
3: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1: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0: 这还差不多。
1: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0: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1: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0: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1: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0: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1: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0: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刘备就好像闯关一样，一步一步逼近了刘璋的领地。而刘璋接下来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在今天的故事里啊，又有一个著名的武将要闪亮登场了，让我们去领略一下他的风采吧。
2: 第79回，加盟关，马超降刘。失了洛城的刘璋啊，眼看着刘备即将兵临成都，已然乱了阵，肯帮他把刘备赶出西川，就割让20州作为酬谢。这个张鲁啊，虽然和刘璋有私仇，但20个州的诱惑力，张鲁还是动。这个忙得帮，但是派谁去呢？这个时候啊，有人站出来主动请缨了。张鲁一看呀，是新投降的那个马超，没错，就是那个打得曹操割须弃袍的景马超。马超的战斗力啊，张鲁是10000个放心，立刻拨给马超20000兵马，让他前去攻打加盟关。这边在洛城的刘备接到了加盟关告急的消息，大惊失色。诸葛亮对他说，
3: 马超这个人很勇猛，我军只有张飞、赵云才是他的对手。
4: 可是子龙正带兵在外，那就派三弟去吧。
3: 哎，主公别着急，让我先激他一下。
2: 正说着，张飞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嚷嚷道，
5: 军师快派我去吧，我要和那马超大战一场。
2: 而诸葛亮啊，则故意装作没听见，唉声叹气地对刘备说，
3: 哎呀，怎么办呢，主公，那马超英勇神武，咱们这里谁都打不过他，要不去荆州把关羽找来吧。
2: 张飞急忙冲到诸葛亮的面前，脸啊都快贴到他的眼睛上了。
5: 哎呀，军师，你看看我呀，我能独自抵挡曹军，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马超吗？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2: 诸葛亮表情认真地说道，
3: 当年是曹操不知道虚实，才让你侥幸赢了，而那马超曾在渭河打得曹操差点死于非命，这个人绝不简单，即便是云长和他交手都不一定能赢呢。
5: 哼，我还就要去会会他，要是打不赢他，该受军法处置。
2: 诸葛亮见自己的激将法起了作用，就笑着答应了，当即令魏延带着500少马先行，张飞在第二梯队，刘备做接应，共同进军加盟关。这一天天刚亮，关下就有一波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刘备的营前。领头的这个人呐，身穿白袍银甲，英武不凡，傲气而俊美。他在营帐外喊道，
6: 我是西凉马超，劝你们速速投降，要不然我一定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2: 刘备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
4: 这金马超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张飞不满地说，
5: 大哥，你别长他人志气啊，我这就去灭灭他的威风。
2: 还不等刘备说话呢，张飞就飞一般地冲了出去。
5: 小子，认识燕人张翼德吗？
6: 我家世代公侯，你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夫，我怎么会认的？
5: 大胆，今天就让你看看你张爷爷的厉害。
2: 张飞说完便催马上前，提枪就刺，罢了。诸葛亮微微一笑，又看向刘备说，
3: 主公觉得马超如何？
4: 如此良将谁不喜欢呢？ 要是能投入我的麾下就好了。
3: 主公说的对，这也是我着急赶来的原因。杀了他只能暂解加盟官之危，要是能收了他，那我们可就如虎添翼了。
4: 可是要怎么收服他呢？
3: 听说张鲁手下有一谋士名叫杨松，重利妄义，极为贪财，而且与马超素来不和。主公可以先用金银贿赂他，然后允诺张鲁，只要他退兵就保他做汉宁王。那张鲁本没什么野心，在汉中做个土皇帝也就知足了。他一旦同意我们的条件，就会让马超退兵。那倔小子雄心壮志，怎么会轻易同意呢？再加上杨松的帮腔，把马超逼向绝路，到那时主公便可派人游说招降了。
2: 刘备这边啊，依计行事，进展得十分顺利。那张松收了钱也是真办事，在张鲁面前说尽了马超的坏话。不撤兵吧，说马超要叛变；撤兵吧，又说马超图谋不轨，说的张鲁啊是再也不信任马超了。这样一来，弄得马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到底该往北打张鲁，还是往南打刘备？马超和弟弟马岱二人还没理出个头绪呢，忽然有人禀报：“
7: 将军，寨外有一人求见。”“
8: 谁？”“
7: 他说他叫李辉。”“
8: 是他？带进来吧。”
2: 与此同时，马超暗中命令20名刀斧手在帐外待命，以备不时之需。片刻之后啊，李辉被人带进了大帐。他是马超的老朋友了，也正是刘备派来游说的人。
8: 李兄，今日为何而来啊？
9: 来做说客。
8: 说客？谁的说客？
9: 将军现在已经大祸临头了，还没想好自己的退路吗？你现在是既不能去找刘璋解西川之围，又不能摆脱杨松的制约去见张鲁，要是再失败一次还有什么脸面啊？
8: 唉，你说的都对，但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9: 怎么会无路？

0: 我今天就是来为你指条明路。敢问马兄，觉得刘皇叔如何？
1: 非敌非友，非亲非故。
0: 马兄此言差矣。刘皇叔曾和令尊一起在衣带诏上签名，立志共讨贼寇，怎么能说非亲非故呢？
1: 李兄的意思是让我投降刘备。
0: 刘皇叔礼贤下士，跟着这样的明主，还怕干不成大事吗？退一步说，至少你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曹操。马兄觉得我说的对是不对呢？
2: 马超盯着李辉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
1: 说的有理。
0: 既然我说的有理，那就把外面的刀斧手撤了吧。
1: 以防万一，以防万一，李兄别介意啊。走，去见主公。
2: 马超当即决定投降刘备，带着弟弟马岱来到了刘备大营。刘备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亲自出来迎接。见到马超，刘备说道：
3: 能得到将军这样的良将，是我的荣幸。
1: 马超金玉明主，如拨云见日。主公放心，我和马岱一定会拿下成都，送给您当见面礼。
4: 同学们，这刘璋也是够可怜的，本以为自己搬来了救兵，谁成想又给自己挖了个坑。刘备得到了马超这员大将，对他的计划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请听下回刘皇叔入主西川。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你们想知道刘璋得知马超投降刘备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马超和马岱又将怎样替刘备攻下城池呢？所有的答案尽在今天的故事中。
2: 第八十回，刘皇叔入主西川。今天的成都天是阴的，刘璋看着那漫天厚重的乌云若有所思。忽然帐外的士兵跑了进来，
3: 报主公，咱们败了。
2: 刘璋看向营帐外，
4: 啊，又败了吗？哎呀，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了，你看这天好像也要变了呢。
3: 主公别担心，这天阴也总有晴的时候。
2: 是啊，天总会有晴的时候，只是能给西川带来晴天的人真的是自己吗？在将士们和百姓们的眼中，他刘璋还值得被信任吗？
3: 主公，你看，有人来了。
2: 刘璋循声望去，只见一队人马伴着马蹄声向城下奔来，为首之人呐，身披银甲，耀眼夺目。刘璋认得他，这人呐，是张鲁给他派来的救兵马超。马超对刘璋说道：
5: 刘大人，劳您三日之内开城投降。
2: 刘璋听了大吃一惊，
4: 你让我投降？你不是来帮我的？
5: 我本来是奉张鲁的命令来帮你的，可那张鲁听信谣言要加害于我，现在我已经归顺刘皇叔了，你也早早开门投降吧，别再执迷不悟。双方要是大动干戈，受苦的还是百姓。
2: 刘璋听了这番话，更是惊得面如土色，腿一软，直接倒在了城楼上。只听马超继续说道：
5: 刘大人，这成都不管您让不让，我们最终都会拿下来，只是我主公不忍伤及百姓，更不忍伤及大人，您还是好好想想吧。
2: 说完，马超拨马转身扬长而去了。直到马超一行人已经走得不见踪影了，刘璋的身体啊还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这时成都县令董和把刘璋扶了起来。
4: 主公别慌。哎呀，都怪我呀，是我连累了大家，为了这西川的百姓，为了西川的未来，我们还是降了吧。
6: 可是如今城中还有精兵三万，粮草也齐备，就是闭门坚守也足以支撑一年，主公为什么要就这样放弃了呀？
4: 我们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西川才有如今天府之国的盛名啊，但是三年多的战争，生灵涂炭，这些都是我的罪过呀，还不如投降了，能给他们带来安宁的刘备。我用西川二十个州换马超来帮我击退刘备，结果这都是天意，天意呀。
6: 主公。
2: 在场的人听了刘璋的这番话，全都流下了眼泪。这成都城的天真的要变了。第二天呢，刘璋便大开城门，迎接刘备进入成都。刘备紧握着刘璋的双手，哭着说：
6: 我早就知道贤弟是仁德之人，愚兄入成都也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希望贤弟能体谅我呀。
4: 兄长更是仁德之人， 这益州，这西川，交给你，我放心了。
2: 话说刘备入主西川之后啊，大多数的蜀军官员都表示愿意归顺。刘备自立为益州牧，对那里的大小官员一律论功行赏，荆州的旧臣也都得到了升官和赏赐。但是啊，有一个人，该怎么安顿他，还是让刘备犯起了难。这个人便是刘璋。诸葛亮深知刘备心中的顾虑，说道：
7: 主公现在平定了西川，但是一城难容二主，还是尽快把他送到荆州去吧。
8: 我刚得到蜀地，就要把他送走吗？这不合适啊。
7: 主公，刘璋失了祖上传下来的两代基业，还不都是因为他性格太过懦弱，毫无斗志。主公，如今要是顾那点妇人之仁犹豫不决，恐怕会重蹈刘璋的覆辙呀。无论怎么说，这里都容不下他。
8: 军师，我不是妇人之仁，我……
2: 刘备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有军士来报：
9: 前益州牧刘璋在外求见。
8: 快请进来。
2: 刘璋来到厅中，向刘备行了个大礼：
4: 草民刘璋向新任益州牧刘大人请安。
8: 哎呀，贤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4: 兄长初定西川，还有很多大事要处理，小弟这点道理还是懂的，不会让兄长为难。我愿携全家老小远离益州，只求平安度日，此生不再复还。只求兄长能施恩百姓，保住西川。
2: 刘璋的这番话，不仅刘备听了惊讶，就连一旁的诸葛亮也

0: 没有料到。想不到啊，懦弱的刘璋竟然把事情想得如此的通透。刘备当下设宴款待刘璋，让刘璋啊赶赴南郡公安去了。自此刘备的大局已定，便迁到了西川储备力量，准备开创新的基业。刘备在成都啊，对百姓广施恩惠，深得民心。这一天，刘备正在和诸葛亮说着闲话，忽然接到禀报，说关平来谢恩了。这关平啊，是关羽的长子，如今也是一个一身武艺的翩翩少年郎了。关平进入厅堂，行礼拜见。
1: 侄儿见过伯父，见过军师。我父亲感谢伯父所赠的金银锦缎，可他在荆州过不来，特意派平儿来谢恩。
2: 我看平儿如今也越发威武了，来，一会儿去和你三叔叔比试比试，看看最近长进了没有。
1: 哎呀，伯父不说比武，我还差点忘了，父亲还给您写了一封信呢。
0: 关平呈上书信，继续说道：
1: 父亲听说马超投降了伯父，知道他武艺过人，非要和他比试比试，我怎么劝都不行。
2: 什么？云长要来西川和马超比试？现在都是自己人了，还比试什么呀？
1: 伯父说的对呀，我也是这么和他说的，可他不听，还非得让我把信给您带过来。
0: 刘备听了哭笑不得，便看向诸葛亮。
2: 哎，军师啊，我这个二弟最是要强，你也了解他，快想想办法吧。
3: 主公放心吧，无妨。平儿啊，一会儿我写一封书信，你回去带给你父亲。
0: 几天之后啊，关平回到了荆州，关羽问他：
4: 我说要与那马超比试比试，你跟你伯父说了吗？
1: 说了呀。对了，军师还给您写了一封书信呢。
0: 关羽拿过书信，连忙拆开，只见诸葛亮在信上说：
3: 我听说将军要跟马超比试武艺，可是依我看呢，那马超虽然厉害，但不过是情部彭越那样的武夫罢了，或许能和翼德不分高低，但绝对没有将军那么实力超群。现在将军正守荆州，任务重大，您要是来西川了，荆州万一有个闪失，可就得不偿失了，望将军还是以大局为重啊。
0: 关羽看完，捋着长长的胡须说道：
4: 知我者孔明也。
0: 这样一来啊，关羽也不想着去西川和马超比试了，依然安安分分地守着荆州，刘备的一颗心也总算是放下了。然而啊，这个时候有些人却开始蠢蠢欲动了。
5: 要我说啊，这堂堂的武圣关羽好胜心也太强了。嘿嘿，不过还是诸葛亮了解他，三言两语就把关羽安抚好了。接下来刘备又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呢？请听下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0: 就就反正反正，
1: 来来来来来，
2: 我在这
1: 啥
2: 呢？
1: 我在这
2: 美女，
1: 来
2: 啥呀？
1: 来啥呀？
2: 我去抢亲。

前头是高山，后头是荒。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驮垛子全丢了，怎么办？路费都没了，从来没栽过这个跟头，无论如何也得找回来。找来找去，找到一片树林，发现呢有个放牛的傻牛滚，按着傻英雄指点的方向找来找去，果然找到这个大山村了。秦二爷一看这山村呢，最少也有500户人家，大套了。两趟大街，他来到街口，这一抬头，果然头一家就是个大院套，青堂瓦舍，那院套都是青石头打的基础，上的是青砖，都有1丈多高。光那院套方圆站着没有5亩地也差不多少，上100间房子。大门果然开着，往院里一看，一拉溜正房是7间大院子。一瞅这边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地上放着10吨子石锁。往这边看，有一条长板凳，坐着6-7个小伙子，都是年轻人，花里带打着裹腿，腰杀板带，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麻布坎肩儿，有的穿青挂皂，一个个是舔胸别肚，大碗茶在这喝着，正在这谈天论地，大说大笑的。就这儿，哎呀，我便贸然行事，再仔细看看。哟，往这边一看，院里头有几棵槐树。槐树上拴着驮垛子丢失那些骡子，还有自己的宝马黄骠，都在这拴着，千真万确。秦琼不由得火往上撞，这的贼这胆子得有多大呀，贼窝呀，这是你们眼里的还有王法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公开敢抢东西，你们是要造反活腻歪。二爷这脑筋就蹦起来，不顾一切提衣服，迈步就进了院子。他挺大个子，这一进院

惊动了院里这七八个年轻的，正在那儿聊呢，一抬头，哎，怎么回事？这些人就站起来了，过来把秦琼给拦住了。为首的一个人这么高，弄有30来岁，虎头虎脑，干！我说你干嘛的？你报了名了吗？打招呼了吗？这什么地方你随便往里闯干什么的？胡拉超把秦琼给围住了。二爷冷笑一声，干什么的？哼，抓差办案的，抓贼的。我丢东西了，那些驼垛子那匹马就是我丢的，我来寻找东西，我抓贼来呀。好小子，找到门上来了。哥哥兄弟，教训教训他，把他废了，把他废了。那30来岁那个人往起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我叫你走。秦琼那么大的能耐，能叫他打着吗？上步闪身，哎，一闪身全走空了。二爷使了个金丝茶腕，一伸手把这家伙的腕子抓住，往怀里一蹬，往外头一抖，出来摔出1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后边过了一个人，一抓秦琼的两肩头，二爷一闪身抓住他的袋子，过去肉啪。那会儿刚过来，二爷又一躲，咣的一拳又打趴下一个。这边刚过来，二爷双掌一晃，你抽起来，砰！那裤头。这七八个人哪架得住秦琼打呀？真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哇，就乱了套了。这正打着，正房的门一开，出了一伙人。听着院里的动静不对，出来40-50号，怎么回事？怎么了？哎，怎么打起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到出事地点，为首的有个主喊了一嗓子：“别打，推去！”是头，头说话管用啊。挨打的那些人，以及出来这些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飘把子都把我们打坏了，没用的东西。你说你们一个个觉得自己不含糊，到时候一伸手全趴下了，丢人现眼，废物废物，退！哎，不怪我没能耐，这家伙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主上一眼下一脸打量秦琼，秦琼也在打量他。一看这个人身高9尺挂零，比自己稍微矮着那么一点，面如重枣，五绺短须髯，那会儿不漂亮。你别看留着胡，岁数并不大，利剑眉，丹凤眼，鼻似悬胆，方海口，莺歌绿的扎金，莺歌绿的剑袖，湿蛮带，蹲裆滚裤，绿缎抓壁虎的快靴，身上外披绿缎英雄大氅，是白护领，白水袖，腰悬宝剑，真是一表的人才。哎呀，秦琼心里头想，这山野之中居然有这样一表堂堂的汉子。你说你长得好像那庙里的关老爷差不多少，哎，真像关云长啊。你怎么当贼了？你要不是贼，你在这儿干嘛？真是可惜了了，可惜了。秦琼正想着，这红脸的汉子说话了：“他呀，
哪儿来的？

0: 有事儿吗？尽管跟我说。秦琼那人是讲道理的，一看人家家伙能有好几十号，也不能吃眼前亏，不能蛮干。二爷点了点头，我这位头领要问我，在下姓秦，我叫秦琼，字叔宝。我不用说我是哪儿的人，你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因为回家探母，我拿了不少的东西，拿不了，雇的驮垛子给我驮运，还有我的坐骑，这不都在这儿呢？嗯，我住在前面的店房里的，一转身的功夫被人家给抢了。我找了一晚上，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找到这儿，发现我丢的东西了，我来讨还我的食物啊！这就是一往的经过。那些东西都是你的，正是。
1: 好，
0: 其实呢，就冲你这个胆子，你好不容易找到我这儿来，我这东西就应该如数返还，我给你，你看怎么样？那我多谢了，妈。无奈有一条啊，你说你不问青红皂白，进院里就动武。看，把我这哥几个打的鼻青脸肿，嘴眼歪斜，这玩意儿我实在难以接受。如此看来，阁下是懂得武术，是不是呢？既然你也懂得武术，还把我的人给打伤了，我就不能轻易把东西还给你。这么办，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不但东西给你，怎么罚我们都可以。你不张嘴贼长，闭嘴贼短吗？你愿意报官你就报官，你乐意怎么地你就怎么地，你说了算。话又说回来了，要不是我的对手，朋友，恐怕你站着进来就得躺着出去。秦二爷一听也点了点头，好吧，朋友，既然不赏面子，秦某奉陪。好嘞，你们都退到旁边去。说着话把英雄大肠甩掉，有人接过去，摁英格绿的扎巾，紧紧腰中的大带，手使箭袖袍，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嗨，请进招呼。秦琼在旁边看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一瞅这位说话声似巨钟，耳目如电，而且一伸手就知道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可事到如今，迫不得已啊，二爷爷紧大带往前一跟步，两个人身形转动，就站在一处，四臂齐扬啊，就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打了个难解难分。那几十人站到远处看着，哎，一边议论，议论什么呢？议论秦琼。哎呀，这黄脸的大汉不含糊，刚打到五十回合，就见这个红面大汉虚晃一招式，抽身便走，跳出圈外一转身，妈，我服了，我服了，我也算领教了，二哥请上，受弟一拜，趴地上磕头叫二哥。看热闹那些人也跟着都跪下了，把秦琼闹懵了，怎么打着打着不打了，赶紧过来用双手相搀，壮士请起，不敢当不敢当，您是我先甭说，我先给您介绍一个人，冲着屋里喊，哥，您还藏着吗？快出来吧。 就听屋里有人弹嗽一声，嗯，门一开，出来五个人，哎，一个主人，四个仆人。这仆人往左右一分，这主人提衣服下台阶，一溜小跑来到秦琼近前。二哥，小弟恭候多时。哎呀，秦琼一看，谁呀？第一个过命的好朋友，赤发灵官单雄信，上二员来。就是前面说咱说了，秦琼去看他，他不见，后来出来见着了，冷冷嗖嗖的说些话挺不中听，把绿林大帐甩给秦琼，转身进去，咣当把门关上，再也没露面。就是那个单雄信，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自己前边来了，居然在此出现。秦琼就有点发懵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感情在那摆着呢。秦琼是两眼湿润，贤弟，莫非在梦中不成？哥哥，我对不起您啊，您还生我的气吗？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房中一叙，容我倾诉衷肠。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进了屋了。好，拿秦琼当了圣神了，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坐的坐，站的站，端茶的，捧点心的，忙里忙外，十分热情啊。秦琼就问呢，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这也跟我家差不多少啊。我来先给你介绍介绍。用手一指这红面大汉，这也是你兄弟，我的好朋友啊，姓王，叫王玄，王君可呀，人送绰号美髯公，是河间府的瓢把子，跟我是一世啊。啊，原来如此。王君可过来乐呵呵的，二哥您别生气，咱哥俩没见过，但是单二哥不止一次跟我提面过。哎呀，我这耳朵磨出老茧来了，您仗义疏财，海椒，我早想会会二哥，始终没有那个机会，没想到今儿个相见了。为什么我要跟您比武呢？我听说您叫神拳太保，您的武艺太高超了，我呢也会两下五八招，您说咱哥俩要是认识，我怎么要求你也不会伸手的，哎，所以我用激将法把您激得一生气了，我当面领教，我算开了眼了。二哥您别挑我的理，我错了啊，这么一回事，不打不相识嘛，这有什么说的。说完了大家一笑，单雄信这才说，哥哥，我呀跟我解释解释，您这千里迢迢不回家看老娘，您先看我，看来把我单雄信当了金子，当了银子，我十分感动。照常理说，我把二哥留到我家，怎么你也得住个十天半月的，我那些朋友都想您，可为什么我演了那么一出戏呢？我有难言之隐呐，您可别着急，别上火啊。我接着一封信，是你母亲，我老伯母来的信，那意思之间太想哥哥您了，太想您了，说如果要是在天堂县的话，让秦琼快回家，我想儿都想病了。二哥请想，你说我接着老伯母这封信，我着急呀、啊、如果咱哥俩见了面了，您无论如何您得在我那多住几天，老伯母是不是就太思念你了，我劝你走恐怕你也抹不开，我就想了个捉计和下策，我故意气你， 我冷淡你，叫你心里的一凉。

0: 上回家，一家人团聚。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好招来了，所以嘛，我故意气二哥。但您走之后，我掉了半天眼泪，我觉得二哥心里的肯定得恨我，我将来得找个时间跟您解释解释。所以我领着人绕路先到这儿来了，您呢怎么也得在这儿路过，飞也飞不过河间府任丘县，所以我在前面是等着您，找个机会跟您解释解释，这就是我一片的苦衷，二哥您能理解吗？明白，理解理解。你我弟兄不分彼此，慢说这是演戏，就是真的哥哥也不能挑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别提这个，谈不到谈不到。单雄信没往下说，还有一半话没做解释。那又说那半话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把绿林大帐撇给秦琼了？对秦琼发生了疑心呢，不相信呢。弟兄是不错，当初都是平平不分彼此，现在的秦琼时过境迁了，北平王罗毅是他姑父，少保罗成是他表弟，人家有那么高的官亲，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呀。单雄信心说我是绿林，哎，换句话说我是贼头，现在的秦琼还瞧得起我吗？是不是随着地位的变化对我也有种种的看法，把我变成了臭贼了，是不是这样？不相信，要试探试探秦琼的心，故此把绿林帐给他撇出去了，关上门。单雄信没走，在门后的听着，在门缝的看着，一看秦琼毅然销毁了绿林大帐，没有卖朋友的心，没有变化。单雄信是深受感动，看来秦琼够娇，够娇，不像那一般的人，同学也好，同事也好，本来不分彼此，随着地位的变化，崩选上市长了，崩选上局长了，再回来说话拉长音了，变样了，跟过去那亲密无间没了，所以叫人心里头过意不去。这是古往今来人之常情。那么单雄信也是个人，能不考验考验吗？如果你秦琼是那种势利小人，不勒你了，不是，咱们继续往下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这话没法说，所以也不便跟秦琼解释。说来说去，秦琼特高兴，又介绍了介绍北平府的经过，因为他知道这都是绿林人，不爱听官面的事儿，尽量躲避要害，也就是浮皮潦草的说那么几句。单雄信说，二哥，我就是跟您解释解释，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往后有什么事您尽管打招呼，有为难招窄之事，您只要一句话或者写二指宽个小纸条，这帮人掉脑袋在所不惜。另外您得赶紧走啊，回家看望老娘，您的娘就是我的娘，太想你了，2年多不见面了，快点回家，一家人团聚。秦琼点头，我那店里还有一帮伙计呢，哎，这好吧，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单雄信、王琼可派的人把那驼座的那个头领，把那些伙计们都给接来了，这帮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这儿又吃又喝，一看丢的东西如数找回来了，心中都赞成秦琼真有能耐，走到哪儿都有朋友捧场，哎呀真好，大伙也高兴了。就在秦琼吃喝完毕刚要走的时候，黑影一晃，外边进来个人，大脑袋大脸蛋子，大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舔着肚子从外边进来。秦二爷抬头一看，哎，这人挺有意思，居然在此出现。
1: 稍后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跟一个红面大汉比武，就听屋里有人弹奏一声，门一开出来五个人，哎，一个主人，四个仆人。这仆人往左右一分，这主人提衣服下台阶，一溜小跑来到秦琼近前，就是那个单雄信，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自己前边来了，居然在此出现。秦琼就问呢，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单雄信这才说，哥哥，我呀，跟我解释解释，您这千里迢迢不回家看老娘，您先看我，看来把我单雄信当了金子，当了银子，我十分感动。说来说去，秦琼特高兴，又介绍了介绍北平府的经过。就在秦琼吃喝完毕刚要走的时候，黑影一晃，外边进来个人。秦二爷抬头一看，一呵，正是在树林遇上那个傻牛官啊，他也是这家的，要不怎能进这屋呢？就见这傻子进来，愣头愣脑的往东边看看，西边看看，来到秦琼的近前，还挺保密，但这密一点也保不住，说话声挺大。
2: 你也在这儿，丢的东西找着了吗？
0: 啊，都找着了。
2: 我没说瞎话吧？我可告诉你啊，这事儿别说我告诉你的。
0: 他们屋里人全听见了，哇，全乐了。秦琼心说，好，你还告诉我呢，你自己都露了馅了。这傻子说完转身就出去了。哎，秦琼挺好奇，我各位，这谁这是？我挺喜欢他。王君可说话，王君可说，二哥，嘿，这孩子才苦呢，姓罗呀，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罗世信。罗世信呢，这孩子9岁的时候就在我们这街面上混，没爹没娘，苦孩子，后来当了花子头，谁家做好了饭他抢谁家，你说这不成了本地的遗害了吗？经常有人把他胖揍一顿，扭送到官府。二哥，您说那官府能定他个什么罪？他一个穷孩子，他就为吃口饱饭，他又不抢旁的，他又不伤人，所以那官府一压几天又把他放了。放了之后他照样抢吃抢喝。后来我一看，这老百姓都反映这个事儿，我家吃喝又不愁，我就把他收留了。一晃这些年，这是不是长大成人了吗？你别看他憨头憨脑，他年纪不大，不大呀，20岁刚挂零啊，就是傻，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知得颠倒，但这人心肠挺热，我怕他惹祸，我就给他整点牛，没事站着他身子，叫他去放去。哈哈，那牛可倒了霉了，动不动就叫他摔死一头，摔死摔死吧，摔死咱就吃牛肉呗，多摔没了我再给他买。一晃就是这些年就这么过的，你就怎么办，粘到手里了，我撵他他也不走。是吗？另外他力气可够大，神力，妈，这孩子天生的就有气力，哎呀，多少人不是他的对手啊？他还不会武术，就会瞎抡。您别忘了，一力降十会，你再会，你没他劲儿大，你也白给。这孩子就是有这个特长。另外，二哥你还不知道呢，他还有个特点呢，他能睁着眼睛下水摸鱼。不管多么深的水，咱试验过多少次了，他到里头能待3天3夜，你怪事儿不？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多大的风浪，多深的水，多急的激流，他都不在乎，好像到水里了就到了家里一样。哎，就这么的，我非常喜欢他。 这么回事。哎呀，难得呀，单雄信看出来了。二哥，您什么意思？你喜欢这傻家伙罗世信吗？
3: 我喜欢，我真喜欢。要喜欢那好办呢，就把他送给您得了，军哥呀，你说，
0: 哎，行，二哥，您正好把他带走，去掉我一个负担，他要跟着您呢，还能学好，跟着我们这帮人就糟蹋了。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人这个能耐也好，知识也好，他这个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东西，要跟二哥您在一起，肯定他许不傻了。秦琼一摆手，不不不，君子不夺人之美呀、啊，我怎好中间插手？你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就那那不不行不不不，二哥您喜欢不喜欢？送给您了。秦琼一看还真喜欢，那好嘛，那你们要真舍得。我就把世信带走，啊，妥了，一言为定，他就是您的人了。您可别小瞧这傻子，这是《隋唐演义》这套书四猛之一，有了名的猛将，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要讲究劲儿大，恐怕这套书上没一个能超过他的。罗世信这一出世，一猛会二猛。大闹济南府，了不得，不然咱说他干什么呢？无奈这人没有实权的，没有实权的，他就是傻。要不傻，那还了得吗？没人能超过他呀。心眼儿特实，心肠还特热。你看，拉着秦琼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我呀，你老爷不来看我，我想我娘了，我天天做梦都想她。好兄弟，不是想娘吗？哥带着你回去看娘，你什么时候走？快点走，我找我娘去。王君可就说：“我失信呐，从今天开始，你就离开我这儿了。”这是你亲哥，听你亲哥的话，听娘的话，听你们。你要得罪了亲哥哥，亲哥哥可不管你饭吃，把你饿死。
2: 哎，别呀，我就怕挨饿。我什么都听他的，
0: 就怕挨饿，管吃的就行。皆大欢喜。就这样，秦琼站起身来告辞，压着驼垛子。带着傻小的罗世信，众人相送是洒泪分别。这些细节咱不必说了。那么分手的时候，大伙都说了，明年9月初9是秦母的寿诞之日，我们哥们儿不管多远，也得赶奔山东济南府给老伯母祝寿去，咱们哈哈热闹热闹。9月初9给老太太祝寿。这事儿就定下来，不过这是明年的事儿。安下众人不提，单表秦琼这一路之上，哎呀，特别喜欢这罗世信，就甭提了。可是这一路上这笑话闹得太多了，因为罗世信呢，没人在他身边老管他，就一个人放荡惯了。这一住店，他吃的也多，喝的也多。晚上就起夜，院里他也不上茅房，有哪就在哪随地便秘。秦琼就告诉他，这不行，你得上茅房啊，这这么多人呢，那能行吗？哎，交给他。
2: 是喽是喽，我在那放牛呢，那净野地，得哪儿都行。我寻思这也那样，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有固定大便的地方。另外你晚上起夜，你这声也太大了，叮当咣当，你开着门影响别人睡觉。你呀最好往夜壶里头小便，夜壶他不懂的呢。
2: 哥，什么叫夜壶？
0: 夜壶就这么大个，你没见过，上头有个鼻儿，拿着那鼻儿有个眼儿，往那眼儿里尿，早上起来倒到厕所里头把它涮干净，那不夜壶吗？
2: 好了，我记住了。
0: 他记住什么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尿把他憋醒了，门他也找不着，眼睛都憋蓝了，心说哎呦，我哥告诉我夜壶，什么夜壶？他蒙灯转向的一看，那火气仰面朝天在那睡觉呢，他一看啊，这有鼻儿，这还有嘴儿，大概是往这儿尿，掐着人家鼻子往嘴里尿尿。啊啊，我谁他妈那么缺德，把大伙全吵着醒。秦琼一见是啼笑皆非，你这傻实心儿了，你怎么这样呢？又告诉他这错了，这床里把那夜壶拿出来，这叫夜壶，你懂吗？
2: 哦，是喽，我才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往这里尿过尿。
0: 这事儿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这一天好不容易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下，到了家，秦琼到了自己的门前一看呢，愣住了，是我家吗？怎么变样了？二年前的时候我这房子不这样，现在回过头一看，青堂瓦舍，起几个门楼，天鼓响的门洞，一对上马石下马石，两溜拴马的庄子。我也没寄过钱呢，我也没这么多钱呢，什么时候翻盖的呢？太阔气了。正这时候老哥哥秦安从里边出来了。秦安呢是个仆人，因为跟随秦家多年了，都管他叫老哥哥。所以秦琼那叫行二，这是我哥，我是老二，要不怎么都叫秦二爷呢？大爷就是总管秦安，二爷就是秦琼秦叔宝，其实就是个仆人。这人太好了，跟随老秦家一辈子了，血心仗胆，你说再苦我也不走，吃酸的我陪着吃酸的，你们好了我跟着享福，不像有些人跳槽，好了我就在这跟你干，不好我就溜之乎，我不受那份罪，那能换出真心来？所以这老秦家上上下下的人也不拿这秦安当外人，把家里事全托付给他，可靠啊。你要找一个你都不在家，把行李卷给你夹走了，那能行吗？这是人品素长啊。秦南在里边出来办事，一抬头，哎呀兄弟，是你吗？莫非在梦中？哎，哪是做梦啊，真的，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哎呀，快进屋吧，娘想你都想坏了，快请请进去，我兄弟回来了，二爷回来了。一吵着一喊，还出了一伙仆人。秦琼走的时候家还没有，一看呢，男工女仆增加了十来号，这家过大发了，太阔气了，纷纷出来迎接。秦琼吩咐一声，把驼垛子赶到院里头去，让秦安准备吃喝款待这些脚夫，另外把东西全都搬运到屋里头，把陈土胆力胆带着傻小的罗世信来看母亲。秦琼这心十分激动，两年没见着娘了，哎呀，简直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娘啊，不孝的儿回来了，娘啊！连龙一打进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想儿都想病了，吃喝不下呀，这就叫儿行千里母担忧。还有那么句话叫母行千里儿不愁，那是没心没肺呗，爱上哪上哪去，不回来才好呢，省着在我眼前瞎得了，省着看着我管着我的。大多数的还都是孝顺的，不过像秦琼这样大孝的不多呀，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秦琼强步起身到床榻之前，双膝跪倒，娘啊，不孝的儿我回来了，我的儿哎，娘儿俩是抱

0: 娘啊，他叫罗世信，是我在半道上收来的一个干兄弟。他叫罗世信呐，不过呢有点缺心眼儿。别看缺心眼儿，心地良善，我太喜欢他了，我把他收了。娘啊，您不生气吗？
1: 阿弥陀佛。
0: 秦母是吃斋念佛的人，老太太心地良善，儿你做的对。咱家也不是多他一口人吃饭，咱要好生对待，千万别拿他当外人。哎，您就说您是他亲娘，他就拿我当了他亲哥了，千万别说漏了，哪能呢？
2: 秦琼过来了，兄弟，世信，过来，过来，过来。哎，
1: 哥，
2: 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0: 你不是想娘吗？
1: 想死了，
0: 看见没？这就是你我的亲娘啊，你就是她生的，她也在天天想你，还不过去见我。
1: 娘啊，娘啊，
0: 比秦琼还亲热。老这老太太跪在这儿，这个哭还真哭，眼泪一双一对的。老太太被感动的也哭了。哎呀，心说平地捡了这么个大儿子，这也是喜事啊。世信呐，我的儿啊，娘也想你呀、啊，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回你可回家来了。千万别离开娘，
1: 打我我也不走了，我天天守着娘啊。
0: 没有母爱，你别看他傻，现在一旦有了母爱，他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发自内心说的这话呀。哭罢多时，秦琼说别哭了，咱一家人团聚了，你也到了家了，来来来，我都给你介绍介绍，这呢是咱的哥哥，名叫秦安，咱家的事情都归他负责，过去叫老哥哥。
1: 哎，老哥哥在上，我给老哥磕头了。
0: 啊，蹦蹦蹦仨响头。秦安也感动得够呛。哎呀，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嗯，可不是嘛。
0: 来，我再给你介绍介绍。秦琼的夫人在旁边站着。嗯，贾氏夫人。贾氏夫人是本地人。贾云府的妹子。许配给秦琼了，非常的善良贤惠，怀里还抱个小孩秦怀玉。怀玉今年多了，也五岁了，也懂得事儿了。不过爹这一进来，这一哭这一闹，把孩子吓傻了，搂着他娘这脖子，跟他娘亲，跟爹不太亲。夫人就在旁边站着，也陪着掉眼泪。那么丈夫回来先见娘，这是应该的，先见母亲然后再说。你不像有些年轻的进屋就认得老婆，爹妈爱死就死，爱活就活，先得跟老婆温存完了，然后转过身来再见爹妈，那不是颠倒了吗？起码的人情都不懂的了，秦琼受什么家教？那夫人能挑这个吗？等没事了跟丈夫再亲热，没人了两口子在唠脾气嗑，现在不能。秦琼一转身把罗世信叫过来，贤弟啊，这是你嫂子，见过你嫂子。罗世信真热心，
1: 嫂子在上，我给嫂子磕头了，
0: 棒棒棒。贾氏夫人赶紧用手相搀，她还抱着孩子，快起来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秦琼又给介绍，他抱着小孩是你侄儿，我儿子叫秦怀玉，你知道知道就得了。这傻子真失心，趴地上就磕头，
1: 小侄儿在上，我给小侄儿磕头了，
0: 棒棒棒。屋里的人全乐了，心说是不奸，哪有这么干事的。秦琼也乐了，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给你安顿安顿啊，给你找间房，那就是你的屋。
1: 我哪也不去，我跟我娘在一起。
0: 老太太说这么办，我这屋也宽敞。秦安呐、啊、在那儿加张床，让世信陪着我，晚上我们娘俩。

0: 好唠嗑。秦琼一看也好，就这么多加了个床铺，罗士信就住在这儿了。然后排摆酒宴，上上下下热烈祝贺。秦琼把带来的土特产分散给众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把驼垛子全都搬运到屋里头，货物金银做了清点，把脚夫雇的人付了钱，给了赏钱，打发人家回去。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到了晚上通宵达旦呢，能睡觉吗？谈不过来呀，那话太多了。秦琼就把所遭所遇一铺一解详详细细地向母亲禀报，一家人都在这听着，听到高兴的地方都捧腹大笑，说到悲伤惊险之处，人们就掉眼泪，这二年怎么活过来的？死中得活，跌爬滚打，真不容易，这人这一辈子难活呀。老太太听着一阵高兴一阵难过，儿啊，哪儿都别去了，你就住在家里。娘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来，怎么咱家变样了？谁给拿的钱修的？你不是有个好朋友叫善兄信吗？就是善兄信给拿钱修的，他说都是你的钱，你存的他那儿的，我不让修的，派人非修不可，把咱们家修造成现在这样。哦，明白了，别往下说了。秦琼心说，善兄信对我太够意思，我怎么不报人家的人情啊？救命之恩，把我家照顾的这样，这是朋友啊！哎，这心里热乎乎。书说简短，单说这一天，秦琼正陪着母亲谈话，秦安从外边进来了。兄弟，官府来人了，意思。秦琼一想，你是为了我当个官，你这多麻烦，没办法，只好站起来到来虎尔近前，过去见过。监军大人，这人姓秦，叫秦琼，也是咱本地人，文武全才，咱衙门呢缺少人，所以呢我把他给找来了，打算叫他当个棋牌长，我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秦琼啊，是你。秦琼是一躬到地，小人参见监军。来虎尔眉头一皱，脸蛋的沉下来，免了。哟呵，这架子这个派头那都足透了都。秦琼心里就更不高兴，只好平身站起，也不敢坐着，垂手往旁边一站。来会儿看了他，你叫什么？小人秦琼，秦叔宝。过去干什么的？在历城县当过三班都头啊，抓差办案的。我大帅叫他当棋牌长
1: 啊。是啊，
0: 你看看怎么样。我大帅有点突然吧，棋牌长是朝廷四品命官，按照规定那可不是一般般，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呀。当然我看那姓秦的人样子嘛还过得去，谁知道是不是属猪肝子的空躺啊？谁又知道他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也背不住是大粪。这要当了棋牌长不那么合适吧。我大帅，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不能驳你的面子，对不对？咱的确用人，我知道帅府棋牌长是个空缺，也希望他能胜任，但是不知道他能为高低，不知他能耐大小。我大帅这么办，他跟我比划比划，他把我赢了，那当棋牌长绰绰有余，要不是我的对手，趁早打他的滚蛋，别耽误事。 哪有这么

0: 秦琼在那站着，这脸是一红一白呀，这气儿咕咕咕，心说你这个人好没有程度，你嘴巴浪叽的，你干嘛？你当着大帅，你当着我的面，你说话太也羞臊人了，谁一肚子大粪？你就是大老粗也不能粗到这个程度，你是兵马监军使啊！秦琼那脑筋就蹦起来了。螳臂一听，好，哈哈哈哈，监军大人说的极其有理，秦琼啊，听见没？监军大人是个粗人，但是心肠十分热，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既然监军大人想跟你比比，那你就跟监军大人比比吧，陪着监军大人走几趟，他一高兴，你这个差事就定下来。这螳臂紧给围拢着，秦二爷心里是大大的不悦，心说这何苦来的，比哪门武啊，我又不愿意当官，是你们把我找来的，这个棋牌长有什么了不起，这不难为我吗？心里不高兴，但是身份的关系啊，秦琼的身份在这算个底儿啊，人家又是元帅又是监军使，再不高兴说话得客气。秦琼满面陪笑，深施一礼，监军大人吓死我，我也不敢呢，您贵为朝廷的命官，秦琼乃一介武夫平民百姓，我怎敢以小犯上，您听谁说的我会武功啊，是会两下庄家把式，登不上大雅之堂，吓死我也不敢跟您老比武，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你看秦琼说这话挺婉转的，不知道这个来胡尔犯了哪股牛劲了，把牛眼一瞪，不比武你来干什么？我可告诉你秦琼，别给脸不要脸，我来胡尔就有这个毛病，我要认准的事情就非达到目的不可，今儿个我实话跟你说，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大人，那么我实在不敢比呢，那你还勉强我吗？我娘在家还等着我呢，她老身体不太好。大帅，各位，我告退了。秦琼说的这提衣服要走，没想到来胡尔把门给堵上。啊，回去快走，没那么容易，今天这个武是提定了。这个来胡尔是大山大叫，站在这房子嗡嗡的都带回音的。那位说这件事不近人情吧，那么来胡尔那么大的官，朝廷的命官，山东堂堂的兵马监军使，干嘛五马长枪的非比武啊，也太有点没程度了。其实啊，您不知道内情，这里边有点原因，错综复杂，要想把它弄清了，还得从北平王罗毅那儿说起。秦琼的姑父，堂堂的北平王罗毅，独立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听调不听宣，坐镇燕云十六州，就好像大隋朝里边的一个小独立王国。为什么这样？咱们说过，不必细说了，那是朝廷允许的。尽管如此，这隋文帝杨坚，大隋朝的开国皇帝也不放心呐。杨坚总觉得这是块心病，这老罗毅坐镇燕云十六州，一旦造了反怎么办呢？不听我的怎么办呢？后来经过研究做了决定， 派出自己的心腹吴奎、吴亮为北平府的大帅和副元帅，名义上帮着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暗地之中监视罗毅。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向朝廷秘密报告。罗毅明白这事儿，北平王心说，哦，派来耳目了，监视我，好啊，你要监视我，我就监视你，来个以牙还牙。所以就把两个心爱的徒弟，一个叫唐弼，一个叫夏迎春，派往大隋。你往我这派人，我就给你派人，你说帮着我干活，我派人也帮着你啊，保护朝廷，名正言顺。哎呀，隋文帝杨坚一看这老罗毅真不好对付，又没法拒绝，硬着头皮接受这条件了，就把夏迎春派往山西潞州当了总镇，又把唐弼派到山东当了节度使，就官儿都不小。杨坚心说了，嘿，别看他俩是你的人，我呀用高官厚禄收买，我就不相信这人没有贪心，给他大大的官儿，给他多多的钱，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人了。他是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这个唐弼做了山东节度使。但是杨坚也不放心呢，心说外边有罗毅，那里头有唐弼，倘若他们师徒拉起手来对朝廷不利，故此为了谨慎起见，又派来个来护耳走马上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個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 U， 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 ，U， 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母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ie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唔好？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

天，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大将军陈辉，副手王忠孝，奉了郑经所差，带着翻译官来找荷兰人。咱们前文书说了，荷兰人来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有大小战船29只组成的，特别是主力旗舰像一座小山一样漂浮在海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陈辉马上竖起白旗，这个白旗可不是投降，是表示谈判的意思，跟荷兰人打个招呼，避免误会。荷兰人也明白了，马上放下软梯，等陈辉的小船靠到边上，允许他们登船，其他的人不允许。通过翻译官这一翻译，荷兰人明白了，哦，这是国姓爷派来的。那位说，国姓爷不是郑成功吗？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是国姓爷，荷兰人通称都是这么说。马上禀报了舰队司令官波特。那位说，原来不是奎一吗？哎，人事大变动啊，原来荷兰人东印度公司派奎一做司令，坐守台湾，后来奎一被郑成功给

今年跑了，犯了错了。东燕都公司五人委员会对他严加斥责。后来奎一表示立功赎罪，不到半年的时间重组舰队，到了台湾的基隆登陆，马上修营房、挖壕沟、筑炮台，还想第二次占领台湾。郑成功派大将黄安率领一支精兵赶到基隆，经过20天的血战，把奎一赶出台湾岛。黄安因此声名赫赫，谁都知道这老将军不是等闲之辈，也在郑成功心目之中树立了光辉的形象。那么奎一这次失败，东燕都公司下了一道令，把他革职拿问，送回荷兰国。那么奎一究竟怎么死的不得而知，有的说忧郁而亡，有的说自杀，有的说死后就成了无知的老百姓，这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考察。那么奎一下去之后又换了两个司令，现在的这个司令就是第三任的司令，叫波特。据说这个波特也是一个有名的侵略者，在东印度公司享有盛名。这一次他带着浩大的舰队打算第三次侵犯台湾，总之他们是不甘心失败呀。这次波特来向五人委员会提出报告，叫一箭双雕之法，肯定咱不白去，有一头咱能战胜。什么叫一箭双雕啊？首先他要摸一摸两方面的态度，一方是清政府，另一方是国姓爷郑家军，哪头对咱有利咱帮着哪头。比方说国姓爷郑家军要同意把台湾给咱，哎，退一万步说，哪怕给一部分，咱们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再通商，哎，咱就帮着国姓爷打清政府。话说回来呢，如果清政府答应咱们通商贸易，划给咱一块地盘，咱就帮着清政府打国姓爷，左了得战胜一头。这荷兰人如意算盘打得多好，两头不吃亏，所以带着庞大的舰队来到中国大陆的边上。哎，没想到国姓爷先派代表来了。这司令波特一听，眼珠转悠转悠，好，现在先试试风头，探探水深水浅。请。时间不大，陈辉在前，汪忠孝在后，其他人带着礼品走进会客厅。进来一瞅，人家这条大船啊太大了，光说这个会客厅就能容纳200-300人呢、豪华壮丽，铺着厚厚的地毯，都是沙发转椅，金碧辉煌。陈辉往正中一看，站着一个人，这荷兰的种这也大个，就像荷兰的奶牛差不多少，身高能有2米12，大块头，四方大脸，浓浓的眉毛，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穿着全身的戎装，金线盘花，戴着军功章、军功绶带，挎着银刀，戴着白手套，赞亮的马靴。其实这个人呢不到40岁，但是未老先衰，看上去啊能有60岁左右了，两眼倍儿亮。在旁边秘书、副官等等等站了两大溜。陈辉一抱拳，请问您就是司令官阁下吗？翻译一介绍，不错，这位就是波特司令官。
陈辉。

报通了自己的名姓，说了自己的身份。伯特吩咐一声，请坐。哎，他还会说几句汉话，像朋友一样双方归坐。伯特笑了一笑，请问陈辉陈大人，要见本司令，有话请讲吧。陈辉说，好，我不明白司令官阁下率领庞大的舰队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哈哈，这是军事秘密，但是我们久打交道，我也不隐瞒，这次来我们先看看你们双方的态度，一方是清政府，一方是你们的国姓爷。那既然国姓爷派你来了，咱就开诚布公地讲，台湾我们白丢了吗？不可能啊，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打人家一拳须防人家一脚啊，对吧？我们这口气出不来，这次来也不排除报复，要找你们算账。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打不成交，如果你们能讲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包赔我们一定的损失，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咱们还许就是朋友。我现在深知你们几乎无有立足之地啊，在沿海大兵压境，压得你们连气儿都喘不过来。看见没，我带来4000荷兰精兵，带来最先进的枪炮，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也可以助国姓爷一臂之力。那就看你们这个条件答应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如果你们不通情理，我也不排除跟满清合作，嘿嘿，来对付国姓爷。这听明白了吧？我是坦诚地把我来的目的全交给你们了。陈辉心说话，娘的，狗日的，这帮胡毛鬼子，哎，无利不起早啊。哎，分析分析，他说这话也是真的。想了想怎么答对呢？陈辉一笑，司令官阁下，十分敬佩阁下的直爽，那您有话请讲吧。您让国姓爷接受您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摊摊牌。陈大人，恕我直言，你有这个资格吗？我要提出来，你有权答复吗？哈哈哈！司令官阁下，尽管放心，我是国姓爷派来的特使，便宜行事，当然有权了，没权我不来呀。好，痛快。那好吧，初步来说嘛，我的条件不苛刻，也比较简单。要你的台湾嘛，你们肯定不给。为了诚意，哎，你们能够接受的，把基隆地区划归大荷兰王国，基隆得给我们。我可以率兵建兵营，开工厂，开矿，传教等等等。因为基隆属于大荷兰王国的，我们想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而且永远划归荷兰所有，就这么简单。这头一条。第二，当初奎一阁下跟你们苦战了数年呢，我们的损失太大太大。奎一阁下临退出台湾之前，把所有的东西几乎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们想过没有，几十年来大荷兰王国投入了多少精力，多少物力，多少财力，没法计算。你们多多少少也得包赔点损失吧。

为钱来的，就这么简单，就这几个条件。如果陈大人能拍了板，咱们就是朋友，化干戈为玉帛，马上咱们可以进行合作。你有哪些困难尽管提出，我可以全力以赴，哪怕对付清政府，本司令也会竭尽全力。那么阁下，您是什么态度呢？王忠孝一咬牙，心说够狠的，这个兔崽子，我得说两句。他请示了陈辉之后，王忠孝说话：司令官阁下，虽然您没参与，但是我想您非常清楚，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被你们无理霸占了几十年，对不对？现在强迫这一条，请免开尊口。你不过陈那脸当时就红了，眼眉的眉梢挑了一挑，请接着往下说。好，第二条，您谈到包赔损失啊，荷兰人投了多少资，出了多少力，花了多少钱，请问那不是荷兰的土地呀，那是我们中国的地方，谁让你们去投资起来的？你们光算这笔账了，我且问你，台湾的资源被你们掠夺了多少，几十年你们运出去有多少，台湾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被你们剥夺了多少，无法统计呀。另外有笔账咱算不清，在一次你们镇压郭怀一起义，那一次就屠杀了七八千人，这笔账怎么算？郭怀一为了争生活、争生存、争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国家争自己的地方，没有什么苛求，你们就残酷的镇压呀，这笔账咱怎么算？这个损失怎么算？您一张口就说要500万两，这500万两什么钱？如果我说这8000来人死了，其实何止是8000人？你们在统治几十年当中屠杀了多少中国老百姓啊？今天我要算算这笔账，你得包赔我们多少损失？光抚恤金得多少钱？司令官阁下，您不认为您这是一种苛求吗？话还没等说完，就见波特啪一拍桌子：住口！王忠孝大人，我认为你不是来谈判，你是抱着敌对的态度前来挑衅。过去的事情就是历史，谁也说不清楚。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是为了合作的问题。我现在怀疑你们几位今天来见本司令究竟想为什么？难道说下战表吗？好，那我就奉陪到底。方才我的观点说得很清楚，如果郭姓爷和你们拿我当了敌人，我们只好协助清政府用大炮跟你们说话。您听听，这不是压人三分点吗？王忠孝能叫他拍着吗？王忠孝一拍桌子也站起来了：波特阁下，你认为你的大炮是万能的吗？你认为国姓爷怕你的大炮吗？当初我们领教过了，不也把你们赶出了台湾吗？假如阁下不服气的话，我们奉陪到底。王忠孝说到这儿，火药味十足，这谈判没法往下谈的。陈辉在旁边听着，心里盘算，我们这次来还是谈判为主，别把事儿弄僵了，弄僵了回去没法向王爷交代呀。尤其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们跟清政府剑拔弩张、敌众我寡的时候，
红毛子再介入。

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啊。因此陈辉赶紧站起来，哎哎，二位都不要嫉妒，哎，咱们有话好好说，都是朋友，来啊，把礼品呈上。那有鹿皮，有豹皮，有台湾产的药材，还有珍珠玛瑙等，把礼品往上一抬，好缓解这个气氛。阁下，中国人有句话叫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千里送鹅毛，礼轻人重，请阁下收下吧，聊表国姓爷一点心意。嗯，多谢。哎，他真收下了，这下真起到缓解的作用了。那个外交官有时候就得硬，有时候就得软，叫软硬兼施，一味的横，什么事也谈不成。陈辉也是个外交老手，不介正经能派他来吗？他久跟荷兰人打交道，哎，当然是为了贸易的事儿了，是不是？跟日本人也经常打交道，所以今儿个派他担任使命。陈辉接着说：“司令官阁下，不打不成交，那些不愉快的往事的确成了历史了。你讲话了，谁是谁非，咱且不论。现在咱不说，放下远的，咱说近的。阁下，方才您提出的三个条款万难接受。的确，我们做不了主，我们相信国姓爷也万难做主，没法向他的臣民交代，是不是？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咱能否把第一条改成，基隆的地方可以开辟成港口，你们装货卸货得有地方，可以划出一块地方你们暂时居住，这个公平合理吧？绝对不说那块地方就属于你们了，那样不妥啊。另外一个呢，你们在各地通商，我说这个可以考虑，咱们互惠互利，只要不怀坏心，平等对待，贸易是经常的，欢迎你们荷兰人来做买卖，但是不要怀有其他的侵略目的，这个也可以考虑。关于赔款一事，方才王大人说得很清楚了，也是历史了，我们纠缠不清啊，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这笔款怎么赔？嗯，我看这一条就算了，不要再计较了，好吗？如果司令官阁下认为这可以，现在我们两人就可以签字，就可以形成文件。波特听完了冷笑了两声，我看就免了这些麻烦吧，二位都没有诚意，我们谈的相距甚远，来人送客。送客就宣布决裂了。陈辉和王忠孝两个人商量商量，就这么就走了也不合适。陈辉又说了几句，司令官阁下，这样吧，方才我们谈的是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我可以把您提出的三个条款回去禀报国姓爷，我们再进一步磋商，您听个回信好吗？波特冷笑两声没说话，就这么的，两位大人带着通意上了船，回转厦门。到了厦门，如实地向郑经做了汇报，陈永华等人都在旁边。郑经一听啊，脸气得跟猪肝一样，把脚跺得咚咚直响，无礼，荒唐，无礼之极。哎呀，先王尸骨未寒，我怎么能接受这无礼的条件呢？断然不允，断然不允。二位大人，你们这么说就对了。陈永华在旁边说了，王爷，根据现在目前的局势，恐怕战争一触即发呀，红毛鬼子绝不能善罢甘休，诚如他们所说，很可能联合满达子进攻咱们金门和厦门呢。

0: 事件应当做好防范。
1: 嗯，我也那么考虑的。我说周全斌呢，在，
0: 这事就交给你了。
1: 你是三军统帅，传本王的旨意，全都准备好了迎接大战。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1: 正经指示周全斌做好战斗准备，令箭传下厦门、金门、马祖各岛屿，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枕戈达旦，是摩拳擦掌。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荷兰舰队，这波特气得呼呼的。原来他打算着，国姓爷你们还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靠的是郑成功，郑成功不在了，听说郑成功的儿子这人不怎么样，志大才疏，无力经营，我们一吓唬他，他就能老老实实接受我们的条件。哎，没想到这家是个刺儿头啊，派来的人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反倒把我还数了一顿。好吧，既然如此，再试试清政府的态度。船只家伙扬帆靠近泉州，哎，这一靠近泉州，清兵在这守卫着呢，一看荷兰鬼子来了，吃惊非小，飞报总兵李虎。李虎登上炮楼，拿单筒望远镜，为了利用他们，以汉人治汉人，让他们暴打天敌，许给他们高官厚禄。这仨人也拼命给清政府玩命，所以个个都封了王了。吴三桂现在在云南，哎，封为镇南王或者是平南王。耿敬忠呢，封为闽王，又叫靖南王，就坐镇福州。耿敬忠死了，他儿子接替他，就是现在这个耿继茂。还有广东的尚可喜，后来他们也造反了，叫三藩政变呢。当然了，以失败而告终，那是后文书，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因为前方东南沿海吃紧，皇城降旨调靖南王耿继茂来到福州，协同李帅泰守卫海疆。所以李帅泰有上眼皮，自己做不了主，得请示上级。耿继茂是年轻气盛啊，听完了之后问李帅泰，总督大人你的意思呢？哎呦王爷呀，事关重大呀，荷兰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想当初霸占台湾几十年呢，是否先探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也好，探听完目的再下诏令。因此派专人来到泉州，又跟荷兰人见了面。这一问，这波特说了，我们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来的，不想兵戎相见。实不相瞒，我们跟国姓爷闹翻了，我们荷兰人最义气，想协助清政府剿灭这些海寇，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哪些条件？得允许我们登陆，得划归我们地盘装货和卸货，允许口岸通商，允许我们传教，等等等等，提出17条来。那使者做不了主，马上转回来报告李帅泰跟耿继茂。两人看了看荷兰人提的条款，一晃脑袋呀，这么大的事儿，谁敢做主啊？这面得请示皇上，但是往返得耽误多少天呢？荷兰人要求的还挺急。不从速做出答复，他们马上要采取断然措施。什么叫断然措施？那就是武力解决，话里的带着火药味儿，也带着威胁的成分。所以

一面命使者安抚河南人，让他平气儿，一方面召开了紧急会议，像石朗啊等等等等人，四五十位大员全参加了。李帅太是总督，首先发言，然后把荷兰人提出的条款逐个传阅，让大伙看看，各抒己见。耿继茂也说，大家看看有哪些意见，畅所欲言，这是大事情，咱们得从速给人家答复。大伙各抒己见说吧。头一个发言的是泉州总兵李虎，总兵那也是一品官呢、啊。李虎站起了一抱拳：“王爷、大帅、列位大人，我说几句啊，不一定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荷兰人远路而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我的使者去看了，他们带了上万人马呀，都是新型的巨炮，穿尖炮利啊。”另外他们说的话都带着火药味儿啊，咱要不答应他的条件，他要寻衅闹事。现在我们大敌当前，有一个郑经，有个陈永华就万难对付，再加上荷兰鬼子，倘若把他推到郑经那面去，对咱们可大大不利呀、啊！哎，如果泉州丢了，如果福建丢了，皇上能答应吗？一卑职我看咱权宜之计，最好跟荷兰人达成友好关系，让荷兰人助咱一臂之力，先消灭海寇，然后收服了我们的地盘，我想那时候就皇上不痛快也得痛快。我的意思，答复荷兰人提的条件。他说完了之后，有的同意，有的皱眉。李帅太未加可否，转脸问耿继茂：“王爷，您看，哎，不不，大家说，都说，都说。好，李总兵说的很好，大家挨个谈。”紧跟着也有人发言，说的跟李虎差不多少。四个人发言都是同意跟荷兰人合作。对付郑家军，管怎么的呢，咱们先顾眼前。刚说的是石朗站起来了：“我反对。大帅、王爷，我说几句。”李帅太点点头：“提督大人，你说吧。”石朗是脸红脖子粗：“各位啊，这个荷兰人侵略成性，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外国的强盗，这帮人历来野心勃勃呀，台湾是我国的领土，他们一霸占就是几十年，而且实行暴政，大肆掠夺，台湾的百姓是苦不堪言呐。郑成功把他们打跑了，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过年又在基隆登陆，又叫郑成功的人把他打跑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这次又卷土重来。凭我们的使者说了，他们前些时先跟郑家军接触了，可能遭到郑家军的拒绝，又转行奔咱们来了。嗯，他们没安好心呐。这些条款刚才我逐个都看了，这叫什么话，划归他们一块地盘，永久居住，永久使用，还允许他们传教，还允许他们经商啊，等等等等等。列位大人，咱们谁做得了主？这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能随便划给别人吗？这一点如果达成协议，皇上是断然不允。王爷、大帅，咱们在座的各位，谁能吃消得起呀、啊？哎，不能达成协议啊。至于大家说到利用荷兰人的船和炮对付郑经，
当然这是好事，能利用我们利用，不能利用我们放弃这种幻想，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对付得了郑家军，何必借助洋人的势力呢？一卑职我的意见，王爷大帅马上派人跟荷兰人联系，他那个叫什么波特尔，告诉他我们不答应，老郑也不答应，我们更不能答应，我们神圣的国土不容侵犯，谢谢他的美意，让他马上返航，肯定他不走，如果他进犯沿海地区，末将不才，我负责把他们赶下大海。哟，这石朗越说越激动，脸红脖子粗，脑筋蹦起多高来。在座的有一部分人听完了之后是热血沸腾，不住的点头，行，石提督说的太对了，说出来我们心里的话，连李帅太心里头往外都认为着石朗有骨气，说的不错。但是有人挑理了，谁呀？靖南王耿继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耿继茂自从到任之后就瞅这石朗别扭，两个人死不对眼，但是石朗见着他当然是毕恭毕敬了。这耿继茂就发现这个石朗一身傲骨，老抢话说，什么事儿跟别人都不一样，老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就好像他能扭转乾坤。你看今儿，你看这说话嗷嗷直叫唤，眼里没人了，你忘了有个靖南王在这坐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答复这些条件呢？简直放肆之极呀！脸呱嗒沉起来了。李帅太久在官场，察言观色还看不出来吗？一看靖南王不愿意听了，因此压低了声音，请示的口吻，王爷，你以为这……我说两句。方才石将军夸夸其谈，说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本王是不同的看法。哟，这些官一听王爷说话了，那是海外天子，那说话一言九鼎，得听王爷怎么说。唰，把目光都集中在耿继茂身上了。耿继茂撇着嘴，把身子往大椅子上一靠，什么不同的看法呢？荷兰人这次来气势汹汹，本来是找郑经算账的，结果转嫁到咱们身上来了。大家知道我们想要收服厦门多少年了，想收复金门多少年了，劳民伤财啊，煞费苦心，结果一筹莫展，盼来盼去盼的郑成功死了，他儿子依然很难对付。那么荷兰人来了，我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不要忘了，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们得开动脑筋，不要拘于常理，说一些夸夸其谈的辞藻，什么爱国呀这个那那的没用，咱就说实际的，我们利用荷兰人的大炮和船有什么不行的？大家不要忘了，本王受天子之托呀，皇上给了我变异行事的权利了，只要收服厦门，收服了金门，我可以做得了主。再说了，荷兰人提的这些条件是有点过分，但我们还没正式的谈呢，本王和大帅要正式跟他谈，他再把条件降低降低，有何不可呢？荷兰鬼子敢怎么的？来了一支舰队想推翻大清，想永久霸占咱们福建，
那不痴心妄想吗？

也不要草木皆兵嘛。嗯，是的人，你听本王说的是也不是？施琅知道耿继茂看不上他，但是施琅发自内心更瞧不起他，无奈人家是王爷呀，自己是下属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施琅这个人也挺倔强，听完了之后一心的不服劲儿，没有办法，淡然一笑，王爷圣明，王爷方才说了，既然皇上给了你变异行事之权，那我们听王爷的，我看也无需大家探讨了，王爷你拍板不就得了吗？您指哪儿我们就上哪儿去，这多省事。耿继茂一听，什么话啊？我给你说的话端回去了，你挑理了。耿继茂一拍桌子，施琅什么意思？你说本王独断专横不成？哎，王爷下次卑职也不敢，我没那个意思。李帅太一看，这好，耗得动刀窝里先烦了。李帅太赶紧站起来，别，石郎石将军，你少说几句。王爷消消气儿，哎，大伙心都不太顺。是啊，厦门就在眼皮底下，收不回来。金门就在鼻子底下，收不回来，谁都闹心的，都是一样。我们同为皇上效忠，同为朝廷尽力，何必呢？哎，别，坐。嗯，耿继茂也气得不轻，施琅铁青脸也不说话了。有的人就问王爷：“那么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呢？”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我们先探探荷兰人的口吻再说，好吗？王爷圣明，王爷圣明，谁还敢说旁的？就这样，会议散了。第二天，耿继茂、李帅泰说话算数的人，起身赶奔泉州。泉州离着海边近呢，施琅没去。施琅托故找了个理由，没跟着。耿继茂也没挑这个理。等到了泉州之后，把知府衙门、总兵衙门做了临时的行管。次日，派人跟荷兰人打了招呼，为了表示诚意，靖南王和福建总督在总兵府设宴款待来宾，请波特说话算数的人登陆参加宴席。哎呀，到了这一天呢，总兵衙门是张灯结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像迎接圣神一样，把这波特和他的随员一共九个人用轿子抬到总兵府，然后盛情款待，吃喝完毕，进了会议室，双方郑重地坐下，开始正式会谈。这个会谈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一开始这波特坚持己见，这十九条一条都不能动，答复了咱们化敌为友，帮着你打正经，不答复哎，我们要重新考虑。后来李帅太紧和稀泥呀，一条一条的商量，一条一条的请示耿继茂。耿继茂本来就想和，不想打，他知道这要把荷兰人推向郑家军，这福建可就危险了。现在一个郑经都难对付，何况有红毛鬼子在参与呢？尽量把他别往外推，有的地方担点风险，皇上很可能不愿意，但我就做主了，就答应了。最后这十几条压缩成十一条，他们俩都同意了，荷兰人也接受了。这十一条大致的意思，泉州、福州、沿海各地，包括今后收服了金门、厦门，都可以通商，都可以让荷兰人在这登陆建馆。什么叫建馆呢？就是所谓的仓库，荷兰侨民得住啊，得有宿舍啊，经商得有地盘，这都允许了，内陆不许去。内陆去得另说另讲，另外在

0: 在福建这地区可以传教，教嘛都是与人为善的，劝人行善积德，这可以。但是除了福建这一块，其他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不归我们归属，哎，我们说了也不算。另外呢，荷兰人有些优厚的条件，来了可以挣钱超过别人几倍，待遇很高，尊重荷兰人的人权和自由等等等等，一共十一条。本来这个波特不太满意，与我的要求相距甚远，这算什么事儿啊？他明白了，这个李帅泰和耿继茂这是权宜之计，想利用我，利用我们荷兰人的武装对付郑家军，对付完了之后随便给我们安排一个地方，到时候一拨了脑袋说话不算数，我们找谁算账去。而中国的国情啊，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批准，地方官都没有这权利，王爷也白给呀。皇帝不用印，不行成文字，什么都没有用。将来这耿继茂和李帅泰找个理由一推二六五，我不成傻小子了，白给他效力了吗？等表面上说的是冠冕堂皇，好好好，今后咱们京城合作，我回去之后禀报东印度公司，请示我的上级批准，我上面也有领导人。就这么的，他们回了船上了。到了船上，左琢磨右琢磨，怎么琢磨怎么不合适，这是亏本的买卖，不能让清政府当猴耍呀。这事儿啊，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所以这波特也没敢贸然做出决定，派一条船回转东印度公司，请示五人委员会，究竟我应该怎么办？谁都怕担责任。您说那路途上万里，往往反反的多是日子，所以就等于这荷兰人仗着旁观的立场，实际上呢，他没有介入这场战争。按下他，咱不说。这李帅泰跟耿继茂左等一天，荷兰人没信儿；右等一天，还没信儿。后来一打听，荷兰的舰队撤到公海上去了，远离了泉州。怎么早了？不辞而别了？哦，认为我们的条件他没达到目的。哎，咱们这去，不就是打厦门和金门吗？凭我们的力量也绰绰有余。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南侠展雄飞在太师府抓住个老道，名字叫行基，经审讯这才闹清楚，包大人的病啊，就是被他害的。原来这个老道是下武门的一个小头领。这下武门是什么呢？也是练武术的门户。这五个门是莲花门、黑虎门、铁豹门等等。这行基就是黑虎门的。他们这个门户专门坑人呐，只要你给我钱，花钱雇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就是被太师庞吉花钱雇来的。老庞吉向他许了愿，只要你把包黑子给我整死，我赏给你白银10000两，往后有困难你只管提，我是尽量帮忙。在旧社会有那么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小子光看上钱了，才答应庞吉的要求。利用包大人祝贺的机会，他满身有武术啊，这才夜入开封府。但是他不敢公然行刺，使了一种毒药。这种药啊，叫七天索命散，这玩意儿像一股烟儿一样，要吹出去，谁要闻上，七天是准死。但是他当着庞吉没这么说，他说他会掐诀念咒，会做法，无非是想多骗俩钱儿，显示他不寻常。南侠

0: 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四帝仁宗手扶龙书案，探身往下观瞧，他一看真是与众不同。南侠头顶的是扎金，身披剑袖，外罩英雄氅，小伙子面白如玉，一表的人才。皇上是越看越爱看。下面跪的是展兄妃吗？正是罪民。展兄妃呀，听说你是个侠客，除霸安良，替天行道，又帮着我那包爱卿到陈州放粮，屡立战功，这一次又为国出奸，救了我那包卿家，你真不愧是个侠义呀。朕打算问你一问，你跟谁学的能为？回陛下，罪民自幼爱武艺，我曾经跟西洋剑客夏雨琦学过五年。
1: 哦，
0: 这夏雨琦不用问，也是位武林高手了。
1: 是，
0: 展兄妹，朕打算开开眼，看看你的武艺如何，罪民遵旨。来呀，摆驾岳武楼。那八宝金殿能练武吗？到了御花园岳武楼，这个地方地势宽敞，楼高两层。仁宗到了二楼上，往中间一坐，百官左右相配，手扒着栏杆往下看，非常得眼呐。南侠呢，就在楼下，把长大的衣服款掉了。包大人告诉他，展兄妃，你可得好好练练。
1: 是，我记住了。
0: 南侠一想，我练什么呢？先练一趟拳脚吧。南侠就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这是老展家的绝艺呀，在武林之中也是罕见的。展兄妃在这方面真是下过功夫。再看他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往下一杀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练越快，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就见他身如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似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往上一纵一两丈高，往下一落生息结舞，前窜后蹦，把个仁宗皇帝看的是眼花缭乱。要说仁宗对武术是一窍不通，他就是看着练的这玩意挺热闹。仁宗看着看着高了兴了，是鼓掌喝彩，好好。文武百官在两旁一听，赶紧也得叫好，要不怎么叫溜须捧圣？皇上叫好，你敢不叫好吗？不管懂也罢，不懂也罢，好，好，好，哗！其实也真闹。南侠练完了，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稍微的歇了那么一会儿，第二次又把宝剑拽出来，展南侠练了一趟八仙剑，但见剑锋缭绕，

0: 光华夺目啊！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清楚，什么冲天一炷香、摆好指路、童子拜佛、向子提篮，等后来越练越快，光见剑光不见人了。仁宗一看更高兴了，二次五掌喝彩。南侠练完了八仙剑，收招定式，喝了口水，又练了练自个儿的绝艺绣剑。南侠也会打暗器，不过平常他不使用，怕人家说暗箭伤人，这玩意儿不光彩。但是今天例外，为了在乐舞楼比武献艺，哪能不练练呢？命人准备了几支蜡烛，把蜡烛都点燃了，在30步以外，展雄飞把绣剑掏出来，说了声招，啪啪啪，把蜡烛头全给打掉。仁宗一看这真是绝艺，又再次喝彩。咱们书说简短，斩南侠在乐舞楼前献了3绝6巧。三绝就是拳脚宝剑绣剑，六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武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皇上大喜呀，跟包大人说：“包爱卿，我看这展雄飞他不是一般的人，颇似朕宫中的御猫。”那意思就说展雄飞这身子可太快，他哪是人，就像皇宫里头养那个御猫那么快。这句话可好了，包大人赶紧跪倒替展雄飞谢恩。皇上一愣，说：“包爱卿，你因何谢恩？”“哎呀，吾皇万岁，您加封展昭为御猫，我替他谢恩。”在那封建社会，皇上说话那还了得吗？说像猫就是猫，说像狗就是狗，不管什么那都是无上的荣光。皇上大喜，把展雄飞唤到面前，恩赐御猫的绰号。打这以后，展雄飞这御猫俩字就传遍全国，名扬天下。自李仁宗大喜，亲口加封展雄飞为4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马上就更换朝服。另外仁宗传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展昭贺功，另外帽插宫花，狮子陪红，要夸官3日。南侠这个脸就露到天上去了。那光禄寺是什么地方？那是开国宴的地方。为了展雄飞，皇上还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宴会，百官都参加了。等吃完饭以后，南侠展雄飞帽插宫花，狮子陪红，骑着伯龙马，前面有人敲鼓掌号，在东京的街头夸官。这东京城整个弘扬动了，万人空巷都出来看热闹。我这小伙是谁？展雄飞，又叫展昭，就是那南侠呀。嚯，4品官可了不得了，皇上都请他吃饭。这3天完事儿，展雄飞又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笑：“啊，展昭，你觉着怎样？多谢包大人的提拔。哎呀，你我自己弟兄，不必客气。”展雄飞 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南侠斩凶飞，这三天完事儿，又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笑啊，展昭，你觉着怎样？多谢包大人的提拔。哎呀，你我自己弟兄不必客气，万岁有旨，赏给你100天的假期，让你还乡祭祖，博日之后你再回京供职。多谢包青天。展雄飞跟众人告辞，是衣锦还乡。这回再到了常州府啊，知府知县举荐身员，有功名的人都出来接来了，跟往日又不同了。南侠回到家里，他一看，呵，这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他大哥展雄忠也亲自接出来了，小孩们牵攒后蹦，官员们陪着，南侠心里自然是高兴了。祭完了祖，在家里一待，这回待不住了，今天这个拜访，明日那个拜访，左一波右一波，把展雄飞搞的是头昏脑胀。南侠呢，对这种事情向来是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牢记这么几句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人情势力就是这样。哦，自己现在成了名了，当了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了，净说些奉承的话，这有什么用啊？所以展雄飞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就感到厌烦。后来跟大哥一商量，说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呢。如今我已经是四品官了，百日之后要赶奔开封府供职，只要一戴上这官帽，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小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玩一玩，把我身边的事办一办。他大哥自然应允。南侠换好了便装，随身带好了路费，又带好了龙鞭信票。前文书咱们说过，龙鞭信票就类似现在的身份证，那不带能行吗？南侠离开家到哪儿溜达呢？哎，到杭州溜达溜达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生一世，要不到苏杭溜达溜达，死了都冤得慌。其实南侠呀，不止来过一次了，他就觉着以后的机会不多了，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好好的玩几天。书说简短，他等到了杭州找个店房住去，第二天就来到西湖旁。这西湖真是天上人间，现在正是旅游的季节，就见红男绿女拥挤不动。西湖的水面上荡飘飘无数的小船，岸边上男男女女说说笑笑，让人是眼花缭乱。南侠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断桥上了。哎呀，你要看戏，这断桥可出名了，实质上一看什么不是，这桥就是没塌，残破凋零。但是站到桥顶上放眼四望，这地方挺开眼，微微有点凉风吹到展雄飞身上，颇脚凉爽。南侠挎着宝剑背着手在这儿观看风景。哎，他正看着，突然就发现在这西湖的边上 跑来一个老头，就见这个老者两眼发直，胡须飘摆，好像有什么病，分人群甩大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儿跑到断桥的下边，就见这老者顿足捶胸：“天哪！天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修桥补路，双瞎眼，这杀人放火，子孙全。我扪心自问，没干过坏事儿，怎么这倒霉的事儿都摊到我身上？天地虽大，无有我容身之所了，不活了。”就见这个老者把脚一顿，砰，投湖自杀了。光天化日，那游湖的人有很多也看见了，哎呦，有人自杀了，有人跳水了。都跑到出事地点，把这包围了，指手画脚往水里头指挥，但是没有一个人下去抢救。南侠呢，赶紧提大衣从桥上下来，挤入人群。南侠比谁都着急，身为侠客，能说见死不救吗？可是有一样，你别看展军飞那么大的能耐，就是不会水。要真要到水里头，也别说不会，坛子腹灌满拉倒，那能行吗？展南侠急的就跟大伙说：“父老乡亲们，各位弟兄们，哪一位到水中把跳水这个老者救出来，我奉赠纹银50两。南侠说着话，掏出50两银子来，在掌中一托：“哪位朋友下去，快快下去。”这人群之中啊，也别说都为钱，也有些人是见义勇为的。南侠这么一喊，挤出来十几个小伙子，就见他们拖吧拖吧啊，蹦蹦蹦蹦蹦蹦，先后跳到水里去了。可是好半天，这些人前后都上来了，没有啊，没人啊。哟，南侠一听坏了，这么半天没救上来，这人非淹死不可。下水这帮小伙还说呢：“这水最深，水溜也最急，是不是把人给冲跑了，不在这儿了？”还有就说：“是不是他投水的劲儿太大，重在泥里头去了？”说什么的都有。正在众人着急的这个时候，就见西湖的水面上，水打穿帮，船压水浪，来了一只快船，哗，南侠抬头一看，这只船两头尖大肚，漆着黄漆，船上有10来个人，看这意思有8名水手荡江摇弩，像鸟的翅膀一样唰唰唰拍打着水面。在这船头上站个漂亮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在船上指手画脚指挥这个地方，另外呢还脱衣服。就见这个小伙高挽牛心发髻，珠簪别顶，上身脱了个光膀子，露着粉奶奶的一身肉，下边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这小伙子指手画脚的还直说呢：“快快快点，哎，快点啊！”哗哗，眨眼间这小船就到了出事地点。 船头上

这小伙就问乡亲们，听说有人投湖了，但不知从哪儿跳下去的。哦，南侠一听救人的，心中大喜，朋友，投水之人是从这儿跳下去的啊。好嘞，就见这个小伙子双脚一点船头，飞身行纵到空中。南侠还有点纳闷呢，这人投了水了，你往空中纵干什么呢？这南侠是外行，就见这个小伙腾空而起，悬起来能有一丈五六尺高，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唰，头朝下，脚朝天，双手抱了个宝剑形，砰，一溜漩涡是踪迹不见。南侠这才明白，暗中喝彩，高，哦，投水这玩意儿还有知识的，真是与众不同。这时候呢，那小船就靠到岸边，船上的人都登了岸了。时间不大，就见水一开锅，哗，投水那小伙上来了，在手里头抓着个老头，正是投湖那人。南侠一看救上来了，真是高兴的不得了，赶忙过去把这小伙的手腕子拉住，把他拽到岸上。这小伙把投水的老头轻轻放到岸边，哎，真玄乎，晚来一步他这命就没了，可能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儿。说着进行抢救，把这老头头朝下，脚朝上，脸朝天，后脑勺沾地。南侠一看这老者喝了个大肚扔扔，这水不知道喝多少，就见救他这个小伙用双手推这老头的软肋和肚子，哎哎哎，往外给拥着水。就见这个老者从鼻子眼儿嘴里头哇哇哇往外窜水。有人眼尖一看，呀哈，二寸多长的小鱼儿都吐出来了，心里头一阵的好笑。等这肚子也瘪下去了，救他这个小伙把老头扶起来，靠在一棵树上，摇着他的两臂，晃他的脑袋，拽他的四肢，进行人工呼吸。那个年头可能没这词儿，但是方法跟人工呼吸差不多少，趴到老者的身边呼唤，老头，老朋友，醒醒呗，醒醒呗，连摇再晃，好半天的功夫，老者这口气儿总算缓过来了。哎呀，这小伙一听出了声音，心才放下，拿过仆人递过的毛巾，把身上的水擦了擦，然后穿好衣服。南侠一看高兴的不得了，把那50两银子拿过来，对这小伙一笑，朋友，我有言在先，谁要救了这位老者，我送给他文银50两，您受了累了，把银子收下吧。这小伙看看展雄飞，瞅瞅这块银子，哼，我说朋友，你认为我是为你的钱吗？不不不，您别错会，不管您为什么，我说过这话，许过这个愿，我说话就得算数。得了吧你，把银子快揣起来，这玩意儿我见过，这何苦来的？人家不收，把南。

0: 家扫了个大红脸，赶紧把银子带起来。这小伙看看南侠，我说你贵姓啊？投水这老头跟你什么关系？啊，你就不用问我姓什么，这老头跟我毫无关系。哦，没关系，你也帮忙，那算了算了算了。可正这时候呢，老头把眼睁开了。
1: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0: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几个看热闹的走过来了，老头儿，你明白过来了？还怎么回事呢？你说你溜达西湖，你就溜达呗，没事你跳水干什么？你看见没？这两位恩公为你操劳了心了，人家这位喊人救你，那位到水里把你捞上来的，你还不谢谢人家，你还愣什么？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老者看看南侠，又瞅瞅救他那小伙，他一看这个小伙这个打扮好像打鱼的鱼郎，哎，不管他是干什么他就认为是鱼郎。
2: 这老者战战兢兢，摇摇晃晃扶着树站起来了，走到南侠和这个鱼郎的面前。
1: 二位恩公，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了。
0: 就要磕头，被南侠跟这个鱼郎给搀住了。别别别别，老人家您身体还挺虚弱，来来坐这儿吧。
1: 不必了，二位啊，我这一跳水给你们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可你们做的是好事儿，不过也把我坑了。
0: 南侠就一愣，老人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嗨，我这恩公你明白人，你想想，有一线之路我能自杀吗？我实在活不了了，我才投的湖。这难受的劲儿刚过去，你们就把我救上来了。可你们救完了一走，我还得二次投湖，还得受一回罪。你不是说你们就做了孽了吗？
0: 哦，南侠微微一笑，老人家，您别说糊涂话。常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您为什么非要死呢？能不能把您投湖的原因当着我们说一说，我们大家给您想个办法，出个主意好救你不死。
1: 算了吧，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好心人呢？你们也就是听一听就算了，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我谢谢二位，你们大家有事儿赶紧忙着去吧，我呀还得接着查理跳水。
0: 那个鱼郎一听，
2: 老朋友，你说这话可就不对，我们费这么大劲把你救上来，你为什么认死门非死不可？方才这朋友说的对，你不行把你自杀的原因当着我们说说，让我们大伙帮你出个主意。如果我们真没主意，那也讲不了了，你再死也不晚，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1: 我
0: 有人一看也着急了，我老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就冲这二位把你救了一次，你也得说说实话呀，你不说你对得起人家吗？
1: 哎，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说说。
0: 老头想说，但是抬头一看，哟，围了好几百人，都直着脖子看他，所以这个老者欲言又止，搭着这么多人，他不乐意说。展雄飞跟这个鱼郎就看出来，老人家您是不是有耐口的话不

0: 便当众演讲。
1: 对了，您说对了，我跟你们二位说还行，我不打算让别人听。
0: 好，那余郎把老头给搀起来，这么办吧，咱们找个毕竟之处，您再跟我们讲。伙计，这余郎吩咐完了，驾着老者南侠跟着离开西湖边，找这没人的地方。您说那么大个西湖，能说找不着个背景之处吗？可是走着走着，南侠一回头一瞅，看热闹那些人都跟来了，谁都有好奇心，都想听听怎么回事。越聚人越多，能有七八百号，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南侠一皱眉，转回身跟大家讲：“乡亲们，大家留步吧，这位老者不愿意当众说，所以才挪个地方，你们大伙跟着他可就不肯讲了，大家留步留步吧，该忙着就忙着去吧。”南侠说完了，转身扶老头走。可后边跟这些人呢，真没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还跟着。南侠和颜悦色地讲了五六遍，这些人不听，把这余郎可气急了。这余郎一转身，把眼珠子一瞪：“站住！你们干什么？好说好讲，谁也不听，纯粹是一副贱骨头。我看你们谁还跟着？我告诉你们，我这人不管天不管地，哪个要是再不听，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说着话，他一伸手啊，拽出一把匕首刀来，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握，在这地上画了上横线。看见没？这线谁也不行逾越，哪个不听，左脚过来，我要你的左脚；右腿过来，我掰折你的右腿；脑袋过来，把你脑瓜给你拧下来。看你们谁敢过！这余郎说完了，架着老头走。哎，还真好使！走了一程，展雄飞回过头来一看，那些人都站在线儿那边了，谁也不敢过来了。哎呀，南侠点了点头，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自觉呢？啊，都怕横的。心里头也笑这余郎，这脾气是真棒，看来是快人快语的一个英雄。这时候啊，他们找了一座凉亭，让这老头坐在台阶上，南侠跟这余郎一边一个。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笑笑眯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

0: 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
0: 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的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地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1: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豆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胃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

只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的，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

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努力。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

0: 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
1: 比谁更有活力。
0: 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 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八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六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七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

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呢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压缩流程，缩短工期，联动协调，助力木改钢大中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记者在现场与渔民共同感受抢出一个捕鱼季的喜悦；
1: 创新聊工贷，贷款也拼团，我省推出专项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水利部批复，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传承当下，照亮未来，今天关注红山文化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圈之路；
0: 东北超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
1: 按照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中大型渔船要在今年12月1号前下水交付，但眼下已经陆续有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这就意味着为渔民多抢出了一个捕鱼季。
0: 在葫芦岛市的一家造船厂，盘锦市木改钢以来第一艘33米大型渔船下水了。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来到造船厂，看看船主李万友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协调的。
2: 老李啊，恭喜你们！
3: 哎，好，领导，
2: 咱让这船好不好啊？
3: 哎呀，在我心中非常满意，
2: 是不是？现在这些仪器啥的都会不会用啊？
3: 现在都是先进的，还都是，这是雷达
2: 啊，
3: 这是在这个扫多少里地、几海里，咱都可以能看着下雾天
2: 啊。
3: 这是最先进的壁泵，
2: 哎呀，这也是最先进的，
3: 最先进的
2: 啊。
3: 这个是碳水多深的木改钢，给我们渔民67.5万的补助。在原来45万基础上又多给补了一半。
2: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协调的？
3: 做安稳项
2: 啊，
3: 这个就差四证，
2: 是的，
3: 请领导给我们协调，让我们早日回盘锦。
2: 好，放心啊，我们部署这个事儿，我们跟进啊。
0: 李万友说，因为新船提前下水，抢出了一个捕鱼季，保守估计能多挣100万元。
3: 现在有渔获仓了，
4: 原来没有，
3: 原来没有，
4: 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3: 这个海珠都是安全，都是为了就是说咱渔民打多货多了，然后可以安全。
4: 这个卷网机也是新的吗？
3: 对，这个是新的
4: 啊，以前没有这种卷网机。
3: 对，以前没有，
4: 以前
3: 靠人工运转，它就是能代替多少人。原先的人工好比说是你60岁的人就干不了了，现在你60岁的人就给这扒拉扒拉就完事了。
4: 那你要新学的东西不少啊。
3: 这个都是咱们就是掌控的，要不掌控你也高不了这玩意儿。
4: 他已经学会了，
3: 对，
4: 知道怎么用了。
3: 对，
4: 那你今年你得多打不少鱼啊？
3: 哎呀，有了这些设备，那打鱼更有信心了。
2: 满载而归，
3: 就冲我这个招财进宝，八方来财，满载而归，就是必须的，一方方寸横批。
0: 别了李万友，工作人员又匆匆赶往下一个船厂。因为盘锦很多渔民根据自身需要都选择了外地的造船厂，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经常要多地奔波。仅葫芦岛，盘锦市大巴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雪峰每周就要过来一两次。梁雪峰：
2: 我们现在是东宝船厂，这东宝船厂承接我们10艘中大型渔船，这艘渔船也是陆续要下水，所以说我们要跟进一下这个进度。
4: 主要过来看什么？
2: 主要过来就是看一下老百姓的需求和老百姓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协调，因为本身嘛，我们是当地的就是渔民在异地，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家乡人，我们得为他们服务啊，跟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一些事项和船厂。
0: 在这个船厂，梁雪峰跟渔民李明明了解情况。
4: 这里面哪艘船是你的？
5: 这条是。
4: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是船那个主体快完工了。
4: 那速度还挺快。
5: 是挺快。
4: 这个今年9月份能保证下海吗？
5: 能，那个头九月中8月中旬吧，基本上下水了这船。
4: 为啥速度这么快？
5: 因为咱那个渔业主管部门那个审批流程加速了，要跟原先这条船9月1号肯定下不去。现在呢，就是从那个审批图纸原先的1个月变成现在的七天一星期了。包括船网工期指标书啊，原先是也得半个月，现在也变成2-3天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开工令，原先也得10多天，现在也是2-3天。
0: 职能部门压缩审批流程。

0: 程，工作人员直达修造一线沟通协调，造船厂加班加点缩短工期，时间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抢了出来。在九月一号开海前，盘锦还将有22艘大中型渔船下水交付。盘锦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于志宏：
1: 我们会保证这些渔船尽快办理证书，确保这些渔船正常出海捕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渔船尽快组织申报补贴，减轻渔民这个资金压力，还有进行这个贷款的贴息贴费，也尽快发放给渔民。
2: 本台记者于江南、张乐怡报道。今年我省创新推出辽工贷专项政策，打通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渠道，采取政府归集需求、企业组团融资、银行竞价让利、财政贴息减负的模式，实实在在地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万问题。在辽工贷首批企业路演活动上，辽阳国际鹏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培基正在对企业进行推介。他说，作为国家鹏铁标准的起草单位，近期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了资金难题。
3: 因为咱们前期这个搬迁改造投入了1.1亿，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现在市场需求比较旺，目前企业急需资金发展，如果资金到位以后，产能会提高30%以上。
2: 通过本次路演，企业获得了银行500万元的授信。这场路演由省工信厅统筹组团，汇集了60多家省内优质制造企业，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食品、精深加工四大优势工业领域。8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竞标利率，从企业找银行变成了银行为优质企业的未来投票。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刘春刚：
4: 能拿到第一手的企业的情况，打通了我们自己的审批的绿色通道，专门呢设计了我们的流程，为我们的辽工贷更快速地进行了投放，已经准备要放款的已经接近几个亿了。
2: 辽工贷通过组织企业打包拼团、银行批量对接、公开竞价抢单，再叠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利息补贴，弥补单户企业单一地区溢价短板。这样一来，银行风险降低，也愿意投放更多的低成本信贷。自今年3月份启动以来，前3批辽工贷已经累计收集全省765户企业融资需求697亿元，组织265户完成路演。截至目前，已经为270户企业完成343笔授信，授信总额302亿元。已经为211户企业发放贷款244笔，发放总额近51亿元，平均最高年化利率控制在3%以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业务部绿色金融部负责人董肖鹏：
5: 针对于企业在质改数软当中涉及到一些工业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能有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的项目贷款。
2: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区处长王哲：
6: 我们政府也出台政策，是以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贷款的成本，减轻企业质改数转的压力。
2: 从辽工贷普惠纾困到专项贷款助力质改数转，辽宁正不断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批复，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兰店庄河交界的碧流河水库大坝，那这里呢也可以说是大连十分重要的调蓄中转大水缸。大连本地呢，因为河流比较短小，地表蓄水能力有限，再加上地下水容易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说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但是这个局面也将伴随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而得到有效的缓解。未来大洋河的河水将会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辽东半岛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的这一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彻底地解渴大连。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199.47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辽宁辽东半岛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贵。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举办，正在将红山文化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转向更加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大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考古发掘、艺术研究、创作转化、产业落地、全球传播深入研讨，深挖红山文化多重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
1: 然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明对现实，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不可移动文物背后它的这种历史逻辑，把它阐释出来，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这个全人类的发展。
0: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走进牛河梁，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大家普遍认为，红山是馈赠世界的珍贵文化礼物。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2: 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礼赞，彰显了人类超凡的创造智慧，更诠释古老文明何以跨越千年，至今仍富有时代价值。
0: 从牛河梁遗址的研究到红山大会的思想碰撞，再到深受喜爱的文创潮品，红山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词语，它正走出学术象牙塔，做强文化 IP， 解锁新流量。鞍山岫玉雕刻师石万峰：
3: 这个就是岫岩玉做的玉猪龙。
4: 对，其实红山文化5000年出土的时候，就是以岫岩玉居多。
3: 所以你这套文创的这个原材料上有很多的巧思。
4: 我也是一比一的还原，那个红山文化的各种样式的一个组合。
0: 辽宁省博物馆文创工作部主任周颖秋：
5: 我们大概能有200多件文创，就是红山主题的文创了。下一步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加深化的将这个 IP 呢活化利用。
0: 此外，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已经完成首演，今年将开启全国巡演。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燕：
6: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部《红山》舞剧呢，能够打造成一部精品啊，在辽宁能增添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这个文化名片。
0: 辽宁深耕红山文化内核，延伸开发 VR 模拟考古、遗址研学、实景展演、非遗玉雕等新赛道，开通高铁文旅专列，深化跨省文旅协作，以红山文化 IP 解锁文旅新赛道，持续扩大影响力。红山文化赋予辽宁的远不止一件件惊艳世人的国宝文物，更是一份溯源5000年文明的文化底气，一种扎根辽西、贯通华夏的精神密码。正是这份馈赠，为今天的辽宁传承文脉、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我们也期待红山文化能够以更鲜活立体的姿态，活在当下，照亮未来。
7: 昨天，沉浸式文旅景区东北有戏在沈阳正式开园。作为沉浸式关东文商旅综合体，东北有戏到底有什么戏呢？本台记者徐媛媛到东北有戏的园区体验了一把。
8: 东北有戏今天正式开门迎客了，一踏进门就能扎进故事里，走在路上随时能唠嗑、接任务、赚银票，还能边走边互动，一秒就入戏。现在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7: 走进实景街区，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不时有 NPC 穿行在街道商铺之间，与游客热情互动，
9: 自我当角色入局的感觉，所以说整个氛围特别好，
10: 特别多美食，像熊大鹅这种的。
7: 东北有戏园区划分为6大特色街区，500多名 NPC 随时互动，游客可以自由组队闯关比拼，完成任务赚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同时每天200多场的特色剧目轮番上演，真正打造出处处有戏、时时入戏的全方位体验。
0: 东北超沈阳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于今晚打响，沈阳队已经在本周五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队。本台记者刘淑瑜发回报道。
3: 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刚取完行李来到到达大厅，就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欢迎队伍。那对于蒙古族来说，献上哈达就是对于贵客的最高礼遇。

0: 们同时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1: 东北超沈阳队队员张豹、杨炫业
2: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特别亲切。
3: 没想到，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欢迎，非常开心。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队员张明凯、常景浩
4: 就是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3: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1: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餐，东道主就精心准备了地道的烤全羊、手把肉和羊肉烧麦，尽显了呼和浩特队真诚待客的心意。沈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那宏宇：
5: 虽然说我们常常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呼和浩特那真是拿我们沈阳市当兄弟一样啊！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6: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哈尔滨队主场和通辽队进行冲击四强的关键对决，最终双方1-1战平，哈尔滨队无缘四强。
1: 本台消息，总台央视经济半小时推出报道，暑期新消费，群众赛事催生经济新活力，重点关注东北超的赛事效应。报道生动呈现了东北超19.9元门票撬动76亿元消费，鸡架摊主50000元也能当赛事赞助商，烤猪蹄儿与酸奶的双向奔赴等故事。报道说，一场民间赛事带火了一座城，从鸡架摊主到烤猪蹄儿店，从旗帜工厂到城市全产业链开花，群众赛事让体育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
6: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王海泉：
7: 今天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也有大概有10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6: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老人们的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盘锦市兴隆台区益城足球俱乐部球员夏云鹤：
8: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本溪南部、抚顺、丹东地区和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葫芦岛5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丹东23到24摄氏度。朝阳、阜新、铁岭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2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

0: 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6: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6: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
1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2: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3: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2: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4: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2: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5: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2: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5: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2: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2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9: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9: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

0: 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2022年8月，梁静茹作为音乐导师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再次演唱情歌，众多观众含泪聆听完梁氏情歌的治愈良药。13年前，梁静茹的勇气成为她的成名之作，给了无数人勇气的她，在经历感情的失败之后，终于把勇气给了自己。李宗盛说，梁静茹拥有特别细腻的感知力，总会用歌声把生活中的细节直接击中观众的内心。以前我只听歌曲的旋律，现在我听到了爱的真相。勇气这首歌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传唱天下，风靡至今，长盛不衰。在录音的时候，梁静茹患了重感冒，有很重的鼻音。梁静茹当时回忆，难得拥有这种小小的瑕疵，

分手快乐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专辑 Surprise 我喜欢。这是一首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的歌，虽然写的是分手，但是歌词所表达的出发点并不同，使得歌曲中有了很多的劝慰和关怀，因此也成了失恋疗伤的神曲。很多失恋的歌曲都是充满伤感的，但是这首歌几乎没有这种情绪。听完了这首歌，你得到的却是正能量，是自己对于未来爱情的更大的期待和向往。

慢冷这首歌曲给人心伤，跟他以往的曲风有些不太一样，增加了很多的故事和经历。慢冷 MV 呢，一如既往的有故事性，是以电影般的高规格来进行拍摄的。剧情讲述了一个不爱言辞的俄国男子，他不被家人和爱人理解，因而找到了疗伤理容师梁静茹，希望能够改变自己，获得对所爱的人表达真实心意的勇气。因为沉默不只是会失去一位爱人，而是会失去一颗爱人的心。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
3: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梁静茹。情歌，歌如其名。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暗恋与被暗恋的故事。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首情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回忆。梁静茹的声音具有一种天然的治愈感，温柔深情，而这种特质在《情歌》这首作品当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暖暖这首歌收录于2006年10月6号梁静茹发行的第八张专辑《亲亲》当中，这首歌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暖暖的 MV 的情节呢，导演特别让梁静茹化身为勇敢追寻爱情的大女人，而在她身边则是一个默默守护着她的青梅竹马的小男人。在戏里，梁静茹不仅一改平时的温婉形象，演出了喝醉酒时的傻傻模样，还要放大嗓门对男主角颐指气使。梁静茹说，这部 MV 确实考验了自己的演技。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0: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2012年，梁静茹发行了专辑《爱久见人心》。
1: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0: 相信这也是梁静茹这么多年坎坎坷坷来的总结。对音乐的热爱，她收获了一大批爱她的粉丝，斩获了一个又一个奖项。当然，她也收获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